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层面，全系动力总成，耐用可靠，三四十万公里无大修，比比皆是，保养成本远低于同级的德系。外观设计呢，长期走潮流路线，流体的雕塑参数化，车身辨识度也是拉满。那么底盘呢，偏向家用舒适，过滤细碎的颠簸到位，转向轻盈，对新手友好。短板呢，同样突出，内饰大面积的硬质塑料，用料廉价，高速隔音表现偏弱。1.5升、1.6升的车型呢，高速超车动力疲软，早年干式双离合顿挫明显，长期保值率远低于日系同级。

北京现代在2016年迎来品牌最高光时刻，年销量114万辆，站稳合资第四，彼时国内私家车爆发式增长，伊兰特 iX35 月销稳定破2万，单一车型呢就能支起半壁销量，全国经销商门店突破800家，下沉市场的渠道完善，出租车网约车大批量的采购形成了稳定增量，工厂布局北京、重庆、沧州多地，产能充沛，车型呢更新节奏也非常快，每年至少有2款新车上市，依靠着中韩技术渠道双向加持，兼顾城市家用、商务代步、多人出行全场景，那段时期是品牌市场认可度、销量、口碑三项顶峰，成为无数家庭购车首选的合资品牌。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北京现代，百万销量的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问题叠加让北京现代迅速跌入低迷。2017年起销量持续跳水，首要冲击呢是自主品牌崛起，国产轿车 SUV 的配置更高，价格更低，挤压10到15万核心阵地。其次，中韩战略分歧，韩方低估了国内新能源发展速度，燃油车迭代缓慢，多次大规模召回制动燃油管路，车身生锈，工艺问题，消耗口碑，多座工厂持续关停，渠道收缩，大量 4S 店退网，曾经一车难求的局面彻底消失，终端大幅降价，依旧是走量困难，昔日百万销量神话彻底落幕。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营口市灞艾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艾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7: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艾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艾圈，
7: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饮食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的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心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

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五章的第一个内容，你知道你在骗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5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哦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啊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哦，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个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对狐狸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以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类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哦。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鸿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官方首度披露了全新海鸥的设计细节。官方此次发布了第二代海鸥的设计草图。从官方的草图来看呢，全新的海鸥在延续了现款车型的基础基因之上，尺寸变得更大，设计呢也更加动感，注意细节的刻画让人过目不忘。通过草图来看呢，外观方面，全新的海鸥将会延续经典的前脸风格，前大灯、全新的三叉戟位置灯更加别致，搭配透镜大灯组。那么前盖的金化呢得到了加强，同时前包围也经过了重新的设计，两侧加入了真风道设计，提供前格栅的散热，车顶呢还提供有激光雷达。

另外，在车身的侧面，还有经典的车窗轮廓再次浮现，新的腰线也得到了简化，强化向前俯冲的感觉。车身尺寸方面，全新比亚迪海鸥长高分别为4205、1810、1570，轴距为2650毫米，采用五座布局。相比于现款车型，新车车长增加了425毫米，车宽增加了95毫米，轴距增加了150毫米，车身的尺寸整体大幅度得到提升。

在车辆的尾部方面呢，后窗的视野变得更加通透，后扰流板是车顶的延续，尾灯依然是和后车窗融为一体，但不再是贯穿式的设计，后八围进行了重新设计，运动化的造型。内饰方面呢，全新比亚迪海鸥完成了整体的换新，新车搭载大尺寸中控屏，取消了仪表屏，保留部分的物理按键，配备无线充电面板，中控台下方设置有大容量的中央储物区域。车辆配备全新两幅式的方向盘，造型更加简化，同时车辆内饰优化空间储物结构，提升了储物的性能。在动力方面呢，新车延续了纯电驱动的形式，搭载由郑州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型号为 TC164XYB 的永磁同步驱动电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较现款车型提升了40千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50公里。车辆搭载的是绍兴福迪电池有限公司所生产的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单体与电池总成均为该企业出品。

我们再来关注想界。日前记者从想界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想界 G9 将会在9月23日与北京想界超级工厂率先开启首批交付，后续全国各地将开启交付。新车已经于此前完成上市，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为42.98万到54.98万元之间。

通过外观来看呢，想界 G9 采用的是全新的设计思路，跳脱了鸿蒙智行家族化的设计框架，让其有着更加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在车辆尾部方面，该车同样采用纵向尾灯的设计，内部加入了圆形灯组的结构和车头，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同时呢，外挂备胎以及侧开门的造型也增强了这款车的越野属性。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5377/2050/1897，轴距为3160毫米，尺寸超过了仰望 U8。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想界 G9 是一款具有 L3 级架构设计的 SUV， 已经获得了 L3 级的测试牌照。新车配备全地形辅助驾驶系统，搭载新一代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在其他方面，新车接近角23度，离去角26度，最大涉水深度为900毫米。车辆原厂具备2000千克的准牵引资质，可以拖挂房车，大型户外装备装载场景。另外呢，该车型还允许加装车顶帐篷，顶帐版本车型的车顶呢可以单侧的升起，可以实现双侧帐篷拓展结构。该车车顶呢将会保留可开启全景天窗的结构，和车内形成一定空间的互动。在动力上，想界 G9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均采用华为巨鲸800伏平台和前后双电机四驱系统。前电机峰值功率为160千瓦，后电机峰值功率277千瓦，综合功率最大为437千瓦，0-100加速时间达到4秒级别。纯电版车型搭载120千瓦时的三锂电池 ，CLTC 工况续航里程分别为701公里和728公里。增程版车型搭载的是 1.5T 增程器，可加注92号汽油，分别提供56千瓦时和75.4千瓦时电池，最大 CLTC 纯电续航405公里，综合续航里程分别为1271公里和3166公里。

车。我们再来看一下新款的本田奥德赛。最近呢，记者从广汽本田官方了解到，旗下中型 MPV 新款的奥德赛将会在9月28日上市。作为了解，现款的奥德赛共有5款配置，售价区间为23.58万到32.88万元之间。

根据官方所发布的预告视频来看，整体依旧维持现有车型的设计风格，盾形的前格栅，内部辅助以横向镀铬饰条进行点缀，搭配两侧的大灯组。在车身的尺寸方面，长高为4861/1820/1712，轴距为2900毫米。此次改款，官方针对于内部的配置进行了升级，并且增加了全新配色，提升市场的竞争力。具体来看，该车将会提供前排座椅通风、加热按摩的功能，并且呢可以选装扶手冰箱、吸顶电视以及航空铝地板等舒适性的配置。除此之外，其依旧提供魔术座椅、三排可放倒，增加车内的储空间。在动力上，该车依旧搭载2.0升混动系统，其中2.0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7千瓦，峰值扭矩175牛米，电机的最大功率135千瓦，综合功率达到158千瓦。传动系统匹配的是 ECVT 电子无级变速箱。

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奇骏。近期日产发布了2027款海外版奇骏混动版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呢是基于全新一代奇骏车型研发，将会搭载 1.5T e-Power 汽油电驱动力，以汽油为材料，拥有纯电动的动力体验。内饰呢是换作中控双联屏设计，并且配备了最新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全新的奇骏混动版前脸采用了大嘴式的进气格栅，中央带有参数化设计的通风口，为发动机舱内部散热。前大灯造型独特，上部为远近光灯灯头，下方为点状设计的日行灯。前保险杠大部分采用的是黑色的涂装，和进气格栅融为一体，中央呢则是带有辅助驾驶系统的前向毫米波雷达。全新奇骏混动版侧面轮廓相较其他车型比较传统，视觉感官敦实厚重。那么由于新车呢会率先在美国市场上市销售，所以呢可以在前轮眉位置带有美国法规所要求的橙黄颜色的反光条。那么双色轮圈设计样式呢也是非常时尚，车身呢采用双色的涂装，车顶为黑色，车身其他部分为其他颜色，进一步增强了色彩的层次感。新车呢将会搭载日产最新版本的 ProPilot 辅助驾驶系统，支持车道领航、并线辅助等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功能。在美国市场呢， ProPilot 功能在特定高速公路当中是支持脱手操作的，也就是驾驶员不用手扶方向盘，车辆也可以自动在车道内行驶。不过在使用该功能时，驾驶员需要时刻关注路况，并随时准备好接管车辆。全新的奇骏混动版拥有着多种辅助驾驶的模式以及驾驶功能，包括标准模式、运动模式、节能模式、雪地模式、越野模式以及个性化模式设置。动力上，新车搭载的是 1.5T 三缸发动机，最大功率148马力，综合油耗约为每百公里6.19升，高速油耗约合每百公里6.53升，城市油耗约合每百公里5.88升。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务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内容。

0: 谢谢大家。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关于开展2026年营口市首购汽车促消费活动的公告。

公告当中指出，政策享受时间限于9月20号到10月20号的凌晨23点59分期间所发生的现车购车交易，以购车发票原件为准。活动开启前已开具的发票以及活动期间更换或重新开具的发票为无效。活动结束后

0: 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滥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骑到山顶，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站在我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红艳。
0: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于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福利来咯，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的鲜肉，肥美的大虾，全都无限量的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脚钱吃到爽，聚餐解馋的首选之地就来谦虚自助火锅，别犹豫了，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吧。
0: 银口万隆智选家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爱谦虚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这个超值福利来袭了，卡巴童鞋149元任选两双，那正品好货性价比是拉满的，实惠又划算，赶紧来门店挑选吧，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十二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轩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林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

0: 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2: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九秒五八。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鲅鱼圈二次元集合，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鲅鱼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

0: 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韩系车企里面，北京现代是极具传奇色彩的合资品牌，2002年落地，靠着超高性价比、潮流设计，创下了年销百万台的行业神话。伊兰特、索纳塔、途胜几代国民车陪伴无数家庭，但是巅峰过后，品牌遭遇销量断崖下滑，转型之后品牌下滑多重困境。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梳理北京现代品牌，客观复盘这个曾经的家用车王者的起落。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薛之谦的刚刚好。

现代汽车1967年在韩国成立，依靠着高性价比家用车快速占领全球市场。2002年北汽与现代各持股 50%， 组建北京现代，落地顺义工厂。北京现代是中国进入世贸组织后首个获批整车合资项目。2003年首款国产索纳塔下线，填补十多万合资轿车的空白，打破了大众日系垄断。早期依靠现代速度创造行业奇迹，投产短短四年，年销突破30万台，快速布局轿车 SUV 双线产品，依托韩国成熟动力技术，主打省油维保便宜两大卖点，精准抓住了普通家庭购车需求，一步步爬上百万销量的行业高峰，成为无数普通人第一台合资轿车的选择。

国产多款经典车型撑起了北京现代的黄金时代，覆盖了全价位的家用市场。轿车阵营呢，有四大伊兰特同堂销售，悦动、朗动、领动依次迭代。流体的雕塑设计颜值出众，一点六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出租车、家用代步双丰收。中型车的索纳塔八凭借着流线造型，成为当年 B 级颜值的标杆。SUV 领域的 iX35 全新途胜，抢占150,000级家用市场，空间宽敞，底盘舒适。后期推出的库斯图家用 MPV 填补了品牌的七座空白，全系车型定价亲民，终端优惠力度大，维修配件价格低廉，在二三线城市出租车市场渗透率极高，凭借着亲民属性，照亮普通家庭的出行日常。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北京现代车型优势

北京现在的巅峰期依靠多代老车同堂销售，透支品牌价值，低价走量，让消费者形成了廉价合资的固有印象。后续索纳塔、胜达冲击高端全部失败，电动转型窗口期措施，2017年至2020年新能源黄金期固守燃油新能源路线，推出菲斯塔 EV、 名图 EV 油改电车，续航短，智能化落后，本土研发投入不足，车型专为海外打造，没有针对国内的加长优化座舱，对比国产车型智能车机差距巨大，多重事物叠加，让品牌一步步的边缘化。

北京现代创立最初的梦想是打造普通人能够买得起养得起全球家用车，这一优势至今没有完全丢失。即便市场持续低迷，三大件可靠、维保便宜、底盘舒适依旧是核心标签，适合预算有限、日常短途代步出租车营运用户。新款车型加大本土化的优化，加长轴距，升级车机系统，适配国内影音导航使用习惯，同时加大出口布局。

中东、东南亚海外销量持续上涨，用海外增量来弥补国内缺口，品牌没有彻底放弃家用赛道，调整定价、配置策略，回归亲民家用初心，试图重新吸引刚需家庭消费者。

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对于北京现代品牌，没有绝对单项优势，但综合用车成本优势突出。成功要素呢，主要就是入市之后的首批合资红利，早期完善产品矩阵，三大件耐用，养护低廉，下沉渠道完善。而它衰败的根源也在于自主品牌的挤压，电动化转型严重滞后，高端化失败，品控工艺的问题，还有中韩战略不同步，渠道持续萎缩。那么在当前的现状看来呢，国内的燃油车依靠伊兰特、库斯图维持基础的销量，纯电车型销量低迷，海外出口成为核心增长点，工厂精简收缩，品牌定位也回归平价代步。

北京现代21年国产化之路呢，是一部合资家用车的兴衰路。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帮大家客观看清品牌历史、车型优劣与转型现状，理性判断是否适配自身出行需求。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
3: 你，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

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和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提起作家毕淑敏，她是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传奇女性。她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参过军，当过内科医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但是人们面临心理问题时，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怨倒苦水，并没有选择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而他的一本名为《温暖的荆棘》，正是毕淑敏联手翻译家朱红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治愈心灵的处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充满着温暖与关爱的书，来自毕淑敏《温暖的荆棘》。在2017年年末推出的这本名为《温暖的荆棘》的书中，毕淑敏以他平时真切的文字与广大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和困惑，用自己丰盛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年轻人正确认识自己，走出不安与迷茫，轻松自在地迎向新的人生旅程。用作家王蒙在书的序言中说的，他希望作家中真正有医生，不仅是有成名前行医的记录。咱们这里有个毕淑敏，毕淑敏是医科大学生、内科主任、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专家，但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和散文家。毕淑敏将二者结合，以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故事。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惘与思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的地方。书中的文字全部都是他秉持着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写下的，并希望他们传达出深深爱意和浓浓暖意。毕淑敏说，自己有双大手，之前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护士总要给他准备大一号的手套，而多年写作让他的手指发炎变粗，现在变得更大了。其实不仅仅是手，在阅读毕淑敏写的心理学故事的时候，他用他的大手带我们走进了那些来访者内心幽暗的深处，看到那些或许我们也有的伤疤，看他怎样将那些伤疤包扎起来，把伤口消毒和缝合，让来访者不再流血和呻吟。毕淑敏认为，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成长是痛苦的，怎样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让自己的身心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他说，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去追索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红老师和我是做了祖母和外祖母的人，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以祖母辈的爱心，希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阳光，有更多正确的选择。读 同时毕淑敏还表示，温暖的荆棘在翻译和排版上也是独具匠心。朱恒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对英文的翻译力求精益求精。以往这种书的排版通常先是一篇中文，之后放一篇英文。朱恒老师要求每一页中文都要有英文直接对应，这样做读者阅读起来最直观。所以更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的是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温暖的荆棘这道本是以祖母之心做的私房菜，借助出版的力量，得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有意义的书。对于朱恒老师的翻译，毕淑敏非常欣赏。毕淑敏说，他不是刻板的翻译，而是追求一种神似的风格。我们的年轻人看不同风格的翻译，能够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外语水平。因此我们在英语阅读的理解上还需要有所补充和丰富，而朱恒老师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的译者朱恒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明九先生的夫人，他多年来致力于汉译英的文学翻译工作，大量译作在国外出版。他的翻译风格准确简练，又不乏幽默风趣，多次获得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好评。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朱恒女士介绍，翻译毕淑敏这些心理学文章背后其实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夫妇俩认了保姆的女儿为干孙女，后来干孙女很上进，要出国留学，他就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一是为了干孙女学习外语用，二来是这些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他希望这些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故事对年轻人有所帮助。原作者毕淑敏得知这些事非常感动，于是就决定和朱恒联手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温暖的荆棘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原作者毕淑敏和翻译家朱恒对年轻人的善意和爱心，可谓是用奶奶辈的温情和慈爱专为年轻人定制的心灵处方。而对于书名温暖的荆棘，想来应该是说人生道路上虽然有坎坷和曲折，但更有温情和关爱。这里是阅读时间，让我们一起在文字里感受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相约在节目当中。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毕淑敏的一本温暖的荆棘。毕淑敏是第二位

已登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然而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一位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他深知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了解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渺小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如今的他用温暖而又充满着力量的文字与读者相濡以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柔和这个词细想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们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两部分组成，那含义大概就是有了生长着的禾苗，嘴里的食物就有了保障，人就该气定神闲，和和气气了。这个规律在农耕社会或许是颠扑不破的，那时只要人的温饱得到解决，其他的都好说。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达进步，人的较低层次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单是手中有粮就无法抚平激荡的灵魂了。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虚拟一摊，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相柔并济，百炼刚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询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一天描一遍，掌心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因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从一默数到十。她除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却不搭界。一个人的心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模仿和操练都是沙上楼阁。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
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

0: 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1: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赵科员不言语了，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怎样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去瞧一眼。哼，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2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啊。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3-4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儿，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儿。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5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使的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每月省2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发面味儿，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2个旧油篓和4-5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儿，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贴上，玻璃上抹着各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1-2处垂着纸片，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 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

并不是要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房，人家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破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儿，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儿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东西两间，每间一张桌，一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哼，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一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阳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哪叫八稳，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十分像狮子，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呢，就算手艺不错。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张大哥很满意，文明房必须有洋式门，门上必须有洋灰狮子，况且还有八卦。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讲价钱，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已把价钱定好，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糊窗户是苦买卖，可是裱糊喜棚呢，糊明衣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糊明衣。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呀。五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成了，总得买只鸡犒劳犒劳他。其实他要是会打毛绳裤子，还真用不着做棉的。赶明儿请孙

0: 太太来教教他，一条毛绳裤买得7-8块钱，自己打的两磅绳子啊，不用不了，1.5磅足够，就说2磅吧，2.8加2.8，5.6，省小3筷子。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啊。女儿18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2年毕业，20，4年大学24，再做2年试，大学毕业不做2年试，对不起那些学费。26，姑娘就别过25，过了25，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地，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老来少翻娇，张大哥把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撩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抓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哼，儿子是块心病。老李怎么把夫人一对小孩铺盖卷尿垫子4个网篮大小7个布包2把雨伞一篓加烟的芥菜头半坛的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3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他请了5天假，第3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还有1天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4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的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丁二爷率领2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2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了一地，4个网篮全打开了，东西以极新颖的排列法陈列在地上，没有一件得到相当的立身所在，而且生命非常的不安全。老李踩碎一个针盒，李太太被切菜墩绊倒2次，压瘪了无数可以瘪的东西，博得丁二爷与孩子们的一片彩声。还不到4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4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儿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糊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

0: 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啊，等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
1: 在这吃饭，妈会做枣窝窝，
0: 男孩说。
1: 枣糯糯，
0: 女孩跟着哥哥学，话还说得不大便利。老李一边往外送客，一边心里说，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继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心中这么想，把丁二爷忘了。客人走出老远，他才想起，丁二爷呢？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板牙，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肩膀扇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肿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锤，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他一手扶着椅子背儿，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的，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儿是北平，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壶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
1: 我还真忘了，切切！
0: 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来。
1: 茶叶呢？
0: 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声音非常的高。
2: 小声点，
0: 老李说，把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村外都听得见，咽了回去。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罪过，居然把茶叶找到，
1: 还忘了呢，没水。
0: 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
2: 你小点声，
0: 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
1: 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
0: 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
2: 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1: 妈，吃饭饭。
0: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段晚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
1: 爸，还不吃饭？
0: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
2: 爸，给你们买吃的去。
0: 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
2: 这儿啊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
0: 买？他看了太太一眼，
2: 买什么？
3: 高行周一颤八

挂梅花亮银枪，奔着萧迪鲁是迎面就扎。萧迪鲁不慌不忙，手端着这对孤针亮银锤，等他这枪快扎到面门了，突然间把左手锤抡起来，照着枪杆啪这么一兜，右手锤呢流星赶月是往下就盖，高行周一粒枪杆嘡啷，连两把锤崩出去，一捋这大枪，枪杆子就颤了，枪缨子就圆了。大枪一画圈，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尖子真假虚实，哗啦啦就是一圈银光，奔着萧迪鲁就过来了。萧迪鲁双锤一分，指天画地，嘡啷，左手锤正挂在枪杆上，把枪磕出去。这时候是二马一错蹬，高行周在马上一回身，唰，摔杆就是一枪，照着萧迪鲁的后腰就抽过去了。萧迪鲁赶紧悬裆换腰，一斜身和双锤往外一挂，两员将士冲杀到一处。要说萧迪鲁的能耐可不小，他能当契丹国的先锋官，不仅靠他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呀，确实也是真有能耐。想当初在鸡宝山，他跟王彦龙交过手，虽然说没打过人家吧，那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呢。能跟王彦龙交手的人，那都得算得上头一排的猛将了。高行周是个小孩，二十出点头，萧迪鲁能把他放在眼里头吗？等到二十几个回合一过去，萧迪鲁暗竖大指，将门出虎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高行周这条枪扎挑泼豁，圈拿所带，小小的年纪能把枪法使到这种程度，那可相当的难得呀。别看这孩子年轻，可是这枪法使得十分的老道。看起来呀，我真得加点小心，如果一个不注意，今儿个非得栽在这孩子手里头不行。想到这儿呢，他可就不敢有半点的轻敌之处了。这对锤搂打唐风悠起来，舞得亚赛垂山相仿，两员将齐擦战马，四背齐摇，打了三十多个回合，分不出来输赢胜败。高行周心里暗想，萧迪鲁这对锤可不含糊啊，再打下去胜败尚未可知，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吧，我得使拿手的绝招了。心念一动，抖擞精神，把和二师伯夏鲁彦学来的绝枪使出来了。这套枪啊叫伏虎断门枪，这可是夏家门老枪手夏文东晚年所创出来的绝学呀。夏鲁奇常年在外，不在老爷子身边，没得着这套枪的传授，他都不会。夏鲁彦呢，在老爷子膝前尽孝，把这枪法给学会了。师弟高四季死在鸡宝山了，夏鲁彦看徒侄高行周可怜呐，倾囊而赠，把这枪法就传给他了。高行周聪明好学，舍得下功夫，把二师伯传的枪法刻苦练习，哪儿不懂就问，哪儿不会缠着老头继续学，功夫也下到家了。今天拿不下萧迪鲁来，他把这套枪使出来了。但见这条枪通体透寒光，上扎迎门三不过，下扎怪蟒来穿裆，抖手一条直线，翻手万点寒芒，吞吐撒放最难防，碰上破肚开膛。高行周一使这套枪，这个气势立马就上来了。萧迪鲁这对孤针亮银锤呀，还真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被人家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处处受制。契丹大军那头给萧迪鲁压阵的阿骨指一看，兄弟照这么打下去可够呛啊，这边能出阵把兄弟换下来的也没有了，自己要是出去吧，身为大帅跟对方一个普通战将交手，无论输赢都有失身份，不过不出去的话吧，兄弟真要扛不住，你说这可怎么好呢？正在这时候啊，有打契丹大军的北边来了一队人马，大概有三五百人，高挑着一面大旗，当中间绣着一个斗大的萧字，旁边

0: 一行小字儿，北院枢密使，起脚之下有一员大将，身高顶丈，面如银盆，两道浓眉，一双狼眼烁烁放光，高鼻梁，鹰钩鼻子，薄嘴唇，海下无须，二十出头的年纪，头上戴着亮银苍狼盔，二龙斗宝当中间镶着一颗璀璨的明珠，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身上穿亮银锁子大印连环甲，腰扎吞口兽面狮蛮带，左插弯刀，右带强弓，身背后飞鱼带装满狼牙剑，胯下一匹大白马，脑门子这儿有一朵红毛，此马叫做千里追风一点红，鸟之钩得胜环上挂着一条紫金盘龙丈八枪，就见这条枪颤一颤丈八长，天外云铁炼成枪，抖一抖寒星点点，颤一颤紫雾茫茫，要问此人名和姓，契丹无敌北院王。这位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北院大王萧思温。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这个萧思温呐，就是盗马金枪杨家将里头萧太后的父亲，天庆梁王的老丈人。萧思温有三个闺女，都嫁给大辽国的皇族了。萧太后呢，是萧思温的三闺女。咱现在说这萧思温呢，才二十挂零，萧太后还没出生呢。现在这萧思温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呢。当时在契丹国有两个年轻人可了不得了，头一个就是萧思温，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号称叫无敌将，被耶律阿保机封为北院大王。另外一个呢叫野律修哥，掌中一口龙血宝刀，也是横勇无敌啊。他这口龙血宝刀据说是大夏国金刀王赫连勃勃所用的宝刀，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啊。能碰他这口刀的只有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九环金风刀。按这个书发生的时间来说，杨继业呀也还没出生呢。您要听盗马金枪杨家将前传，有段书啊叫九环破龙雀大战雁门关，南北刀王会，杨继业一刀定太平，说的就是杨继业大战野律修哥，在雁门关前大破辽军，就因为这一战呢，他那把九环金风刀才被封为九环定宋刀。还有段书叫猛七郎三夺紫金枪，萧思温这条枪呢后来传到姑爷野律贤手里了，七郎杨彦嗣从野律贤的手里头三次夺下这条盘龙紫金枪，露足了脸了。有人说我听过杨家将前传，里头根本就没有你说这两段，嘿，那您听的不是正宗的杨家将前传，开个玩笑，有没有这段啊都对，因为评书的路子不一样，各有各的说法，怎么说都没毛病，全都是编出来的，只要能把这故事圆上那就是好评书。您要愿意听呢，这部《五代演义》说完了咱们继续往后说，再说杨家将前传，到时候呢咱们细说这些事儿。您可千万别着急，听评书啊得有过日子的心。说几句闲话，咱们再说这两位契丹的青年高手，一个无敌，一个横勇，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而且这俩人还谁都不服谁呢，阿保机可就不能让他们俩在一块待着了，在一块待时间长了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于是就破格提拔，一个封为无敌将，北院大王管理北方，一个封为横勇将，南院大王管理南方。这两个人呢一南一北，轻易呀谁也碰不着谁，这不就没有矛盾了吗？这次刘守光求救，契丹发兵啊主要是为了救萧汉来的，北院大王萧思温那也是老萧家的人呢，他自告奋勇跟着阿骨趾就来了。他以为呀阿骨趾萧迪鲁这能耐就足够对付河东的战将了，河东那边没了十三太保李存孝，其余的战将那都是 土鸡瓦犬不堪一击之背，根本都用不着自己伸手，他上这儿来呀，就是凑热闹来的。今儿个他正在涿州城北门外大营之内休息呢，只听见东城那边啊，战鼓隆隆，喊杀震天。把军兵叫来这么一问，才知道河东那边啊，和大元帅阿骨只开兵见仗了。一开始他也没往心里去，吩咐探马兰奇再探再报。他在这儿呢，沏上一壶水，还没喝呢，探马兰奇回报说，双方一战，大辽国四硕将死了俩了。萧思温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李存勖手底下有能人呐，这四硕将各顶各的勇猛善战，这么快就没了俩，可见这个对手不简单呐。他把探马打发走了，倒上茶水，这还没喝两杯呢，探马又回来了，启禀大王，银硕将克林塞被河东敌将所杀。萧思温腾楞就站起来了，退了下去，来人呐，给本王备马抬枪。这回他可真坐不住了，四硕将死了仨了，这些人的能耐都不次于先锋官萧迪鲁啊。萧迪鲁出去了，要是再不行，大元帅阿骨只只能亲自出马。阿骨只的能耐比萧迪鲁是强上一块，万一他也打败仗了呢，契丹的大军士气可就没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呀，得给阿骨只帮帮忙去吧。您看，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叔白兄弟跟亲兄弟那也差不多少。老萧家人替老萧家人着想，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姓萧，沾边挂弦，不能看着自己人吃亏呀。萧思温出去点了500骑兵，一溜烟儿就奔东城门外来了。到这儿呢，正赶上萧迪鲁大战高行州，眼看着就招架不住了，阿骨只要亲自出马。萧思温来得太巧了，他催马来到阿骨只面前，双手一抱拳，北院枢密使参见元帅，先锋官久战不能取胜，请元帅给我一支将令，到疆场上把他换下来吧。阿骨只挺客气，北院大王，本帅正要亲自出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有你在呀，李存勖的所有战将都是白给呀，既是你愿意出马，本帅就给你一支令箭，疆场杀敌，千万要多加留神注意。萧思温微微一笑，大元帅请放宽心吧，这小小的阵仗焉能放在马的眼中啊。说着话，他拿手轻轻一拍马的前甲膀，这匹马前蹄往起抬，后腿使劲这么一蹬，嗖，如同箭打的一般，是够奔阵前。与此同时，抬腿摘枪，高声喊喝，先锋哥哥，暂且退了下来休息一番，把这河东的战将交给我得了。萧迪鲁一听这声音呐，就知道是萧思温到了，他就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相似呀，刚才让高行周给扎的手忙脚乱，六神无主，脑袋发懵，血压上升，整个人都不太好了。萧思温这一来呀，他这立马就好了，这精神头啊蹭又回来了。萧迪鲁心里头暗叫一声，呵，这回我可得了救了啊。姓高的，你那会儿不是拿枪扎我吗？我兄弟一来呀，这就掉过个儿来了，就该着他拿枪扎你了，不把你扎成筛子呀，就算你小子命大。我们契丹国的无敌将出了马了，今儿个你呀是脚心里头长痦子，点儿太低了，碰见我们无敌将你是准死无活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实浪费当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哈、啊，我们完全可以在首先感谢孩子对母亲善意的前提下，妈妈看到了你的善意，妈妈欢天喜地的收下这份善意，然后再提醒孩子说，我们这次可能没有经验哈、啊，我们下次选物美价廉的花，下次我们做正好够我们两个人吃的饭，
1: 做两个菜，
0: 这样更好。
1: 是这个。说法之前一定是有前提的哈，一定让孩子确保我是收到了你的那份爱的。
0: 对，你直接打击他和否定他，那就是非常扫兴的，甚至伤害孩子。
1: 哎，是。
0: 刚才我们说了两种哈、那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第三种哈，因为这个事儿我常干。叫硬上价值型。这个可能比较隐蔽哈，说
1: 这
0: 算扫兴吗？
1: 这个、
0: 人家家长也回应了。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曾经看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男孩吧，打篮球，因为他特别喜欢这个活动，是一个热爱体育运动的男孩子，满头大汗，特别开心的打了一场痛快淋漓的球，回家抱着篮球说：“爸，我今天打了场篮球啊，真过瘾呢。”爸爸就说了，说对嘛，年轻人就应该注意锻炼身体，这个习惯一定要坚持，打篮球好啊。他不仅能锻炼意志品质，还能交到更多的朋友。
1: 看来要是不拦着爸爸，爸爸可能还说的能更多哈，
0: 能写一篇议论文，论青年人打篮球的好
1: 处。是。
0: 所以你说孩子啥反应？
1: 结果就不欢而散了哈，好像
0: 抱篮球走了。
1: 是，
0: 就是史上这个是尬聊之一嘛。就是聊尬了，孩子聊不下去了，孩子只想跟你说哎呀，当下我是多么的痛快，球打的是多么的酣畅淋漓过瘾啊。其实父亲回应一下就可以说看出来了，你很开心，真痛快哈。或者你再说爸爸年轻的时候也这样玩，我能够体验到你的感受，其实是可以的。
1: 是
0: 你硬上价值吧，就聊不下去了。
1: 是，哪怕回应个哎挺好也行。
0: 对，
1: 是。
0: 我以前
1: 有趣儿，
0: 就经常的跟孩子聊天过程中硬上价值啊。我觉得你看我总是能以小见大。
1: 是。
0: 我记得
1: 很多父母都希望这样，这个事儿你看从中学到了某某某道理。
0: 对。就像我们小的时候答阅读理解题一样，通过什么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什么，激发了什么什么，
1: 表达了
0: 什么，好像我们的思路只是那样的，只剩下了理智理性的这一部分，情感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了。
1: 是，
0: 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初中好像有一次月考作文得了满分，拿回来给我看，写的确实很好，我非常喜欢这篇文章，我现在都记得他那个作文的题目叫在我们这个年龄。结尾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因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即使一切都将成为过去，仍是最美好的记忆。所以此程终点必有新途。就是八字写的太好了，我觉得我也很难写出这么简洁有力量和有情怀的句子，所以当时我就上价值。
1: 怎么说呢？
0: 我说儿子你太棒了，我说我看到你的文字，我就看到当下年轻人的样子了，我说这个难怪是这个人是一代比一代强哈、我说这个人类社会就是这样进步和发展。我儿子当时很无语，停了一会儿说妈你有点伟的太大了。他说我承认啊妈妈，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但是我好像不能以一己之力肩负起人类发展的责任。他说我踏踏实实做自个儿行不行？因为这样的事情啊发生过不止一次。

0: 孩子每次都认真的跟我说，说你这他没有意识你硬上价值啊。他说妈，我想不了你想的那么高远，我就是当下的这种想法哈、啊。我现在慢慢认识到哈、啊，其实那真的是我在硬上价值，而且这种硬上价值破坏了孩子那种潜移默化的那种自然而然的一种价值观，我就是粗暴的给他起了个名儿，然后从以小见大硬往这个高处去拔高，其实现在想想没有必要，
1: 它
0: 阻碍了一种很好的是价值观呢、情绪情感的一种生发和生成。自从孩子说了几次之后，我现在正在努力克服这个问题。
1: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0: 还会有，
1: 还会有啊、
0: 因为总觉得好像家长就是要高大上的嘛。
1: 是，婷姐，你是想让孩子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想得更深远一点，是不是？有这种想法，所以才会给拔拔高什么的。
0: 说明你情商很高，你在为我找到理由，
1: 拔拔高，
0: 找到我
1: 适当的拔拔高，
0: 我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的。
1: 其实孩子提出这个问题，或者有这样的设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是一种分享。
0: 对、
1: 他就是想分享一下，
0: 他就是想跟我们分享、他不需要我们再给盖个章，再给定个性，
1: 发个奖状。
0: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打破了他的这种分享。就以上我大致说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现象哈。
1: 是。
0: 可能归纳的不一定全，但是这些现象呢可能我们在做家长的时候都发生过。
1: 会。
0: 对，或者集中在某一，像我就集中在这个硬伤价值上经常发作、可能前两种发作的少。
1: 是啊，不仅仅在我们这代父母上，可能是在我们的上一辈上也会经常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
0: 父母
1: 是回头看的那一遭，是不是？
0: 对，他也会吐槽他小时候的经历，也会吐槽现在，说有能力了、想这个回报一下父母，向父母示好，可是他们又不领情，买东西嫌贵，出去旅游嫌安排的不好。
1: 是，
0: 我要是带他们一起享受生活，说你怎么这么浪费。对，这是成年的儿女面对的事情。
1: 是，想尽尽孝心还真的是找不到途径了哈，应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比较挠头这件事情。那田姐，其实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一波父母之后，是否我们对待自己的现在对待自己孩子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呢？
0: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哈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哈去责怪当年曾经让我们扫兴的父母，因为首先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哈，他的经济上物质上是很匮乏的，所以他们就养成了一种人只是来受苦的，来吃苦的这样一种观念。他也没有机会没有能力去享受生活中的快乐，所以他也不敢快乐。那这种匮乏是他做扫兴父母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他们不是特意的。是被时代被生活所迫。
0: 对，
1: 也有一部分这样的
0: 情况。生活所迫是这样的。那同时呢，物质上的匮乏造成了他精神上和心理上的一种匮乏。就生活还有快乐这件事吗？
1: 是，
0: 生活不就是不尽的压力和每一天这种物质上的窘迫。所以当他在那个环境生活到成年以后，甚至很多年，那他们的孩子就是我们80后、90后，包括00后这一代人，在物质上就没那么窘迫了。那所以我们这代人的责任是啥呢？因为我们也正在做年轻的父母哈，其实我们不得不体谅我们父母为什么让我们扫兴。因为你纠缠在这里也没有意义。首先事情过去了，其次呢，他们不是主观故意。第三呢，父母也不可能是完人。
1: 是，
0: 因为他有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可敬的父母、可爱的父母，也有可能是可恨的父母。但是我们也应该体谅到，他们其实也曾经是可怜的小孩和可怜的大人。因为生活让他们不得不陷入一种粗糙的、没有精力照顾你感受的这样一种状态。
1: 一说到他们曾经是那个可怜的小孩的时候，我们也不禁去感同身受一下哈。其实他们也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情绪感受，
0: 对，
1: 才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哈，那我们一味的指责他还是有失公平的，可以去尝试理解他们扫兴背后的意思。现在有一句流行的网友总结的，就是我们的父母一直在淋雨，所以不知道如何为孩子打伞。那都

0: 我们80后90后这一代的父母，那我们淋雨淋的少了，
1: 嗯，
0: 我们又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淋雨，所以我们可以学着怎样为孩子打伞。
1: 嗯，
0: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心理工作者说，曾就是我们上一代的父母是什么样的哈，我们该怎么面对我们的父母。他说他们不只是可敬可爱或可恨的父母，他们也曾是可怜的小孩。就你与父母之间，从盲目的爱到激烈的恨，再到深深的看见，
1: 嗯，理解，
0: 对，
1: 嗯，
0: 其实你看我们有孩子之后再连接到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就借由这个看见成为一个成熟的能理解复杂性与世界和解的成年人。
1: 嗯嗯，
0: 所以今天咱们要探讨的就是我们谅解上一辈的扫兴。
1: 嗯，
0: 我们从我们这一辈开始不扫孩子的兴，不成为扫孩子兴的父母。
1: 哎，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扫兴的这个危害哈。嗯，
0: 危害，对呀，啊，那你看为什么网上这么多现在的孩子在吐槽啊。所以危害的第一个呢点就是亲子关系不好。
1: 哎，是最直接的一个事情发生了，
0: 亲子关系不亲了，
1: 嗯，对，
0: 血缘在不在呢？在，父母永远是父母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是你的血脉里流淌了他们的血呀。亲情在不在呢？在，
1: 在，哎，
0: 对，爸还是爸，妈还是妈，
1: 是。
0: 但是你会发现哈，啊，现在也有很多父母在吐槽孩子，说这白眼狼养大他就跑了，
1: 嗯，
0: 他也不爱回家，他总是想逃离我和远离我，
1: 嗯，也不愿意沟通，嗯，
0: 对，对，对，不愿意沟通，不愿意和父母真正深入的分享生活。
1: 哎，
0: 有很多亲子是成年之后总是聊一些不疼不痒的话题，
1: 嗯，
0: 吃了没，
1: 嗯，
0: 天冷不，
1: 是，
0: 哎，只能说这些，
1: 是
0: 为什么？
1: 是
0: 因为我们之前经常扫孩子的兴，
1: 嗯，
0: 孩子已经养成了一种我不能和你深入的聊天，
1: 是
0: 没法聊啊。
1: 对，深入一聊可能观点上就产生了碰撞哈，这可能不太合适，
0: 就总是被打击嘛，
1: 嗯，是，
0: 还不是碰撞还好一点，
1: 嗯，
0: 碰撞就是我们各自有表达的权利，我们平等的交流，
1: 嗯，
0: 而被打压就是你永远是错的和不好的，所以造成了亲子关系的阻隔。
1: 嗯，
0: 我最近看到一个视频哈，我就非常有感触。那视频就演一个中年的女儿，我感觉她也在40-50岁了哈，给她这个老妈妈买冰激凌。
1: 嗯，
0: 这个在视频上就满脸都是笑容，叮嘱老妈妈说慢慢吃啊，说这东西凉，不能都吃了，
1: 嗯，
0: 你就吃，不要吃太多。老妈妈在那里慢慢吃，这个女人看着妈妈的眼神哈，啊，真的全是爱，
1: 嗯，
0: 就是宠溺。你很难想象一个孩子以宠溺的眼神望着妈妈。
1: 是，嗯。
0: 那这条视频下边的网友高赞留言是这样的，说这个女儿小时候一定是被妈妈这样对待的。
1: 哎，是，
0: 我不确定这是妈妈还是姥姥或者什么人哈，但是你看他们的关系，她一定是流动和回环的，
1: 嗯，
0: 就小时候我是被这样对待的，
1: 嗯，
0: 那我长大了也对待这样老去的亲人。
1: 嗯，是的，
0: 这东西你不用道德去要求他，去教他怎么样。
1: 嗯，他小的时候他的这个情感肯定是得到了这个家长的一个回馈的，所以说他愿意去把自己喜欢的东西与他分享。嗯，
0: 对，一定是很多时候他不被扫兴，
1: 嗯，
0: 不被打压，所以他就这样的对待他的老人。
1: 嗯嗯，
0: 我们刚才说的危害之一呢是亲子关系不亲哈，啊，
1: 嗯，
0: 那更大的危害呢就是对这个孩子人格的成长上，他会有几个方面让孩子成为习得性无助的孩子、低配得感的孩子和低自尊感的孩子，我们可以逐一的说说。
1: 嗯，是，嗯。
0: 那首先呢，他容易习得性无
1: 助。习得性无助啊，这个词汇哈，啊，有点书面语，咱具体的去讲讲什么是习得性无助。
0: 是的，是的，它在心理学上是一个常见的词。那它用字面的意思呢，它就是让人有一种习惯性的孤立无援的感觉。
1: 嗯嗯。哎，田姐，我想起我自己关于我自己的这一件事儿哈，比如说前段时间出门有点远哈，这个距离我没有跟我妈说，结果她打电话跟我说你去哪儿了啊，我说我去哪儿了，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其实这件事情我想过，我跟她说一声我出门了哈，但是我就想到如果我跟她说了之后，她肯定会跟我说，哎，去那个地方干什么，哎，孩子怎么办， 他会对我有些指责。
2: 我先确定一下，你的妈妈会不会听这期节目？

0: 是，他应该不会听。
1: 那我们就继续哈、啊。那你看，你其实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习得性无助的这个意味哈、啊
0: 嗯，
1: 就是你判断了，如果我跟他说的话，你能够判断到他可能对我的反应就是扫兴式的反应，去那干啥？别去了呗，是吧？
0: 嗯，
1: 其实你是非常想去的，所以你已经习得性的感受到，在这件事情上他不能认可，不能支持，所以你就放弃了。
0: 嗯嗯，
1: 是吧？当然了，这件事情的放弃对你来说倒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损失哈，因为你是个成年人嘛、
0: 嗯、
1: 你有判断。那我们说的是比如说对未成年人让他产生了习得性的无助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嗯，
1: 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哈、啊、就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父母是他永远的社会支持系统。
0: 哎，是
1: 永远的、嗯、最重要的。
0: 嗯，
1: 那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0: 更是如此，
1: 所以他是希望在情感上在世界上得到你的支持。
0: 嗯，
1: 如果这个孩子说一次被孩子被父母扫兴哈，两次一百次、
0: 嗯、
1: 那么他可能放弃尝试一百零一次。
0: 嗯，
1: 他就习得性的知道没有人呼应我的感受，没有人帮助我的情绪。
0: 嗯嗯，
1: 没有人这个应对我的情绪哈、
0: 嗯、
1: 那他丧失了这种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实际这个孩子就是有点危险的。
0: 嗯嗯，是，一旦遇到比较棘手的事情需要父母来处理，他可能不第一时间去考虑到父母的帮助。其实他的这种
1: 考虑第二时间他也不考虑、嗯、因为他习得性无助，
0: 是
1: 他是、
0: 嗯、
1: 他评估到，他评估的结果是这个人在情感上不呼应我，精神上不支持我，那么他是不能帮助我的。
0: 是，但他评估的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1: 对呀，
0: 是不是、啊、
1: 父母在真正有事儿的时候是能冲上去的、
0: 嗯、
1: 但是你总是这样跟孩子交流，总是去扫他的兴，那给他的信号就是他永远都不会支持我。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悲剧所在，就是父母是愿意帮助你的，
0: 嗯，
1: 但是由于我总扫你的兴，孩子评估说他是不可能支持和帮助我的。
0: 嗯，
1: 那你想，孩子就把父母跟他连接的帮助他的通道堵死了。
0: 嗯，
1: 因为反过来说，其实是父母先堵死的。
0: 是，是。
1: 对，那你说、嗯、其实父母也很冤呢。
0: 嗯，
1: 我是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人呀。
0: 嗯，
1: 可是你认为你不可能得到我的帮助。
0: 是，最后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
1: 的话。对对、嗯、这是所谓的习得性的无助，其实对于亲子双方来说都是损失巨大。
0: 嗯，哎，是。
1: 那对人格成长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孩子有低配得感。
0: 嗯，
1: 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哈。
0: 嗯，也有点书面语哈。
1: 说穿了、哦、那我们用通俗的语言说的就是孩子总觉得自个儿不配。
0: 哎，不配买到好的东西，不配受更好的教育。
1: 对呀、
0: 啊、
1: 因为当我兴致勃勃地提出一个欲望的时候、
0: 嗯、
1: 说妈妈我想吃糖葫芦，东北的妈妈会说我看你像个糖葫芦。
0: 是，
1: 当然说完又给买也行哈、
0: 嗯、
1: 但是说完了又不给买，总是说我看你像个糖葫芦、
0: 嗯哎、
1: 那你不配得到，
0: 是
1: 你提出来的这个愿望呢，我都给你扫兴，都给你消化掉。
0: 嗯，
1: 吃什么吃，成天就想吃。
0: 是，
1: 那我就不配呗、嗯、因为你看我的这点本应可以被满足的小小的物质上的欲望你都给我打压掉、
0: 嗯、
1: 都给我扫兴掉、
0: 嗯、
1: 我不配。那将来他可能工作上的成功他不敢取得，我不配呀、啊、生活上的幸福他不敢取得。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有的女性、
0: 嗯、
1: 就找的丈夫所有人都觉得不配他，他俩不合适、
0: 嗯、
1: 他低就了，他不敢找好的。为啥？因为我不配嘛。
0: 哎，
1: 我只配找到连我也认为他还不配我的人，我才觉得安全。
0: 嗯，
1: 这是这种感觉的隐患。
0: 是哈，这个往深了想一想还挺可惜的哈。
1: 那对呀、啊、就非常非常的可惜。这可能都是、
0: 嗯、
1: 我们扫兴式的父母意识不到的深远的一种危害。
0: 嗯，是。
1: 那我的打法就是你又不用砸锅卖铁就满足一下呗。
0: 哎，是是。
1: 但你真说孩子比如说我们月薪5000元、
0: 嗯、
1: 说孩子说妈他穿2万块钱球鞋我必须有，那我是拒绝的，因为我做不到。
0: 嗯，
1: 但是孩子说妈我穿个我100块钱换双鞋我觉得可以。
0: 嗯，是，
1: 所以没有必要说那样拒绝孩子的欲望。特别是我们这个年代、
0: 嗯、
1: 不像我们70后，那真穷，真的买不起就别提了，那是我们自己压抑的欲望，跟父母扫兴没有关系啊、
0: 嗯嗯、
1: 因为我们孩子也知道呀、
0: 嗯、
1: 现在真的是没有必要，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物质条件还可以的家庭来说、
0: 嗯、
1: 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教育孩子、
0: 嗯、
1: 不断的打压他对物质上的小小的欲念。
0: 嗯嗯，这有的时候孩子有个阶段，他就是可能对某些东西他是喜欢的，可能过了一个阶段之后，他对这个东西也无所谓了，也觉得有没有都行，可能是就不再在意了。
1: 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可以专门的做一期节目哈，
0: 嗯，
1: 就是当孩子有物质需求的时候，我们该怎样合理的、及时的满足他？这里包括、
0: 嗯。
1: 很多人关注的延迟满足的问题，我们可以专门的做一期节目。
0: 嗯、这个不配得感其实还是一种感受，我们还是要聊的是这种感受，给孩子什么样的感受更重要。
1: 对、嗯、对对，而且如果有了这种感受，那对他的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因为他是藏在他的意识和潜意识体系中的，很难改变。
0: 嗯，
1: 他道理上意识层面他理解，可是做不到了，因为这个东西像一个魔性的潜伏在他脑海中的东西已经成型了。
0: 嗯，这个是我们家长也无法预计的哈。
1: 对、
0: 嗯、
1: 对，
0: 婷姐还有一个您刚才说
1: 叫
0: 低
1: 自尊感。
0: 低自尊感，嗯，
1: 低自尊感呢，就是我们刚才举的第一个例子哈，说看蚂蚁，说看什么蚂蚁，就给你转移话题了。
0: 嗯，
1: 那如果孩子的每一次感受都得不到呼应、
0: 嗯、
1: 不管我是高兴的，还是有物质欲求的，还是我探索的这种欲望，都被家长给停掉了，隔离了。
0: 哎，
1: 就是我不接你这话茬。
0: 嗯，
1: 我不接话茬，在孩子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感受不应该有。
0: 哎，
1: 没有一次我的感受被父母呼应了，说啊，我看到了你很高兴，我看到了你很好奇。
0: 嗯嗯，
1: 都不呼应，那好像我表达我的感受就是错的，没必要啊。没有一次得到父母的呼应，或者很少得到呼应，那么他的自尊感他就会降低，他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说那你说他们都不太高兴，就我觉得高兴，那是我的感受有问题。
0: 嗯嗯，
1: 就他们都不想做这件事情，只有我想做，他们没说我这么想做是对的，是有意义、
0: 嗯、
1: 有意义的，那可能是
0: 我
1: 的感受是有问题。
0: 嗯，
1: 对
0: 嗯，
1: 所以他慢慢的就不断的否定自我、
0: 嗯、
1: 他的自尊感就会降低。
0: 嗯，是的，家长可能真的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会出现哈，从父母对自己的这个忽略，直至自己对自己的否定。嗯，
1: 对呀，我们还是那样说，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父母是他最重要、最长久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个社会是个心理学的概念哈，并不是狭义上社会的那个概念哈。
0: 嗯嗯嗯，
1: 就是孩子天生的知道我的生命来自于父母。
0: 嗯，
1: 那他特别在意父母对他的回应。
0: 哎，是这样的啊、哦。
1: 甚至他把回应看成是爱的重要表达方式。
0: 嗯嗯嗯。嗯，
1: 那你看没看见我？你听不听到我说什么？你看没看到我心里想什么？
0: 嗯，
1: 你有没有了解和进入到我的感受中？这件事情小有所调整的，一个是靠自己有所觉察。
0: 嗯，
1: 其实更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反馈。比如说我硬上价值嘛，孩子就反馈说妈妈你伟的太大了。他说几次之后呢，我就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孩子这样反馈？因为他感觉到不舒服啊。
0: 嗯嗯嗯，
1: 包括我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常指责我说你又没听我说话。
0: 嗯，
1: 其实我那阵儿
0: 是
1: 可能就是稍显眼睛有点迷离，我在脑海里想念工作中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孩子就很敏锐，他就觉得哎，你没有关注到我。
0: 嗯，没有真正的，
1: 你没有进入到我的感受。
0: 是，
1: 那我们这里边再说一句哈，我们其实说这件事情不是强求，说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时时刻刻有反馈、
0: 嗯、
1: 保持一种所谓科学的正向的这种反馈哈。那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分身乏术，那对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明确的说、
0: 嗯、
1: 说妈妈看到了你这个时候想要做什么。
0: 嗯，
1: 但是对不起啊，妈妈当下有点忙，我们先你先记着这个事儿哈，等妈妈马上就回来找你。
0: 哎，
1: 这个事情孩子就不会受伤，而且呢你也没有必要说我时时刻刻要把孩子永远放在第一位，那你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在将来的社会中还不好融入，就一切以我的感受为大、
0: 嗯、
1: 所有的东西哈都是讲究一个度嘛，就这个度是在这里的。但是当你能够做到的时候，因为我们家里边的习惯就是孩子过的时候，妈我和你说个事儿，如果我没忙别的事儿，或者可以放下别的事儿、
0: 嗯，
1: 包括他的父亲啊，就是孩子的爸爸也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放下手里的活计，看着孩子的眼睛说哦，说来听听啊。
0: 嗯，
1: 所以孩子在情绪情感这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的信赖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把他的感受很当回事儿。
0: 嗯，
1: 哪怕是突然看见一只蜂鸟，说我好像看见蜂鸟了，
0: 嗯，
1: 对我们来说，哟，这孩子这么关注这件事情哈、啊，他这么有情绪上的反应，那我们就停下来听一听。
0: 嗯嗯，这真的是一种由衷的尊重哈。那简姐，我们刚才说了这个扫兴的家长，那与扫兴的家长相反的是叫助兴的家长吗？
1: 啊，对呀、啊，我觉得助兴这个词儿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孩子高兴你就跟着高兴呗。
0: 哎，
1: 对，就是
0: 那说来这个助兴还是挺简单的吗？就是孩子高兴你就跟着高兴，那其中包含的怎样的内核？这又说点啥呢？
1: 我上网查了、查了点这个网友总结的那些不扫兴的父母是啥样的。
0: 嗯，
1: 我看了这些例子，我也非常非常感动、
0: 比较直观的例子。
1: 对，分享两个。有个网友说，我妈妈就是完全不扫兴啊，就算我捡回家一碟银杏叶，我妈也会和我一起做个银杏小圣诞树。
0: 哎呀，太好了。
1: 她不会像通常的妈妈说，多埋汰。拿家这干啥？浪费的时间干点啥不好？
0: 常见的事儿。
1: 对对，你看我们会本，因为如果你的脑子里只有功利的目的，
0: 嗯，
1: 那你只能问他这有什么用？那我们说看个演唱会有什么用？他没啥用。
0: 嗯，
1: 你既不长秤又不掉秤，是吧？你
0: 是
1: 也不给你发个证。
0: 嗯嗯，
1: 那你说他有什么用？所以哈，如果我们家长只从有用的功利性的标准来生活的话，
0: 嗯，
1: 我们很难给孩子不扫兴，
0: 嗯，
1: 也没办法成为助兴的父母。
0: 是
1: 因为生活中除了有用没用的功利性的东西，还有好玩的，
0: 嗯，
1: 有趣儿的，幸福的，需要分享的东西。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前提还是我们的家长哈、要学会热爱生活，看到美好。
0: 嗯，
1: 我还是那样说哈、像我们七零后的父母，他们真的没有能力热爱，他们也热爱生活，但是他们的生活是粗粝的，是粗糙的，是匮乏的。
0: 嗯，
1: 那你在那个时候要求他，你还要精致的怎样热爱生活，要求有点高。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我们确实已经超越了那个阶段的生活。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再照顾一下我们的精神世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更好的回应孩子。
0: 嗯嗯，
1: 就是说要看到美好，看到成长，要有好奇心，有共情能力，
0: 愿意分享。
1: 对、如果我们的家长说李宗盛是什么玩意儿，是不知道这人是谁、那有的就扫兴说看他干啥，有啥用，这是第一个层、第二个就我不知道他是谁，说啊那你看去吧。
0: 嗯嗯，
1: 那你看啊，那这个时候孩子也未必那么开心。如果你知道那更好，如果不知道查一查嘛，李宗盛是谁、最喜欢的歌是什么，那跟孩子又建立起了一层情感和精神上的联系。
0: 嗯嗯，
1: 说山丘你喜欢吗？
0: 是
1: 说哇你这个年龄在听李宗盛，你不觉得他很沧桑吗？
0: 嗯 嗯
1: 这个时候真正的跟孩子心灵上的呼应，就是要有好奇心呢、还要有共情能力。
0: 是，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说，田姐与孩子沟通这些事情，其实也是对于家长的一种成长，可能是另外一种信息的输入，对自己也是有很好的影响。
1: 对呀、其实孩子是帮助我们融入这个时代的人。
0: 新的时代，
1: 对，我们只停留在我们生活那个时代。我们永远都是用那样一种思维方式生活的话，那我们就被时代淘汰了呀。
0: 是，
1: 我们怎么也得踉踉跄跄跟上啊。而孩子其实是带我们跟上时代的人。我们反倒去在
0: 打压人家啊。
1: 对，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损失嘛。
0: 嗯嗯，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孩子的感受。刚才你说那个分享嘛，
0: 嗯，
1: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我觉得亲人是干啥的哈？亲人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和干的一件事儿，就是在一起乐此不疲的说废话。
0: 嗯，哎，
1: 我这个废话是带引号的哈，
0: 是是，
1: 你要是给他一个上价值的词汇哈、那就是我们在分享。
0: 嗯，
1: 分享感受嘛，
0: 是
1: 因为孩子
0: 是需要热情的哈，田姐是真的又是要有这种分享的热情才行。
1: 对，就你要听见他说的话、你要看见他是个人。这个里边不是字面意思哈，说我啥时候把孩子不当人了，可是你眼里只有事儿，说快点上补习班吧，看蚂蚁是耽误时间的，李宗盛看起来他不涨工资你别去了。
0: 嗯，
1: 我们看到的永远只是事儿而没有人的感受。
0: 哎，
1: 那孩子的感觉就是很糟糕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看到孩子，看到感受。
0: 是， 要有回应啊才行。
1: 嗯，那下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儿回应啊，要学会正向。

0: 的表达。
1: 哎，正向的表达，具体说是什么呢？田姐，
0: 举个例子哈，其实凡事都有两面。比如说我的孩子从去年寒假开始给我做饭，
1: 嗯，
0: 我看他做饭，我真是心惊肉跳，真实感受，
1: 嗯
0: 啊，希望我的孩子不会听到这期节目啊。其实听到也没有什么，两面嘛，那一面就是我看到了厨房的一片狼藉，
1: 是
0: 看到的这个土豆片，这个土豆胡萝卜切的是大小不一。但是呢，你也要看到孩子对你的爱呀，
1: 嗯，
0: 那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当时就非常肉麻地说，儿子做的饭和菜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菜。
1: 嗯，
0: 我说真的吗？我说对呀，我说因为这里头有爱呀。
1: 嗯，
0: 就你要学会正向的表达。其实我们回头看刚才那个14岁女孩给妈妈做饭那个妈妈，
1: 嗯，
0: 那个妈妈为什么会发视频呢？难道这里没有对女儿的认可，没有一种赞赏和欣慰吗？我觉得是有这个意味，不然我就不发了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可是他强调了，过于强调了浪费的这部分。
1: 是。
0: 那如果我的孩子做饭，我过于强调说这菜切的咋这样呢？
1: 嗯。
0: 说厨房快点收拾收拾，这不都乱套了吗？那你说他是什么感受？
1: 嗯，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发现说，哎呀妈，就经过我的高度认可之后，他会说，其实我刀工还不行，
1: 嗯，
0: 我还得练习练习。
1: 哎，是，
0: 其实我这个台面收拾的还不及时，
1: 嗯，
0: 他自己去总结了，不用你靠你着急忙慌的打压他来扫他的兴，
1: 嗯，
0: 来让他提高自己。
1: 是是，那个妈妈换一种说法，其实这件事情哈也会变得结局很美。
0: 对，就学会正向表达，
1: 嗯，
0: 前提是你要看到美好的部分，
1: 嗯，
0: 任何事情你都能找到它不美好的部分，
1: 嗯，
0: 如果你只盯住它不放，
1: 是，
0: 那就没有办法。
1: 对，是。
0: 可是任何部分又都能挖掘出它美好的那部分，
1: 嗯，
0: 如果你看到了这部分，看到了，感受到了，又正向的反馈了，
1: 嗯，
0: 哎，那这就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1: 嗯，是，田姐说的好。嗯，
0: 我记得有一个经典的故事哈，现在我甚至可以大胆的断定，它应该是一个被杜撰出来的故事。
1: 嗯，
0: 但是我喜欢这个故事啊，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正向表达的例子。
1: 嗯，
0: 助兴的家长是啥样的？说有一个小男孩，在妈妈做饭的时候，在厨房外的这个地面上就连蹦带跳蹦啊，不停的蹦啊。
1: 嗯。嗯嗯，
0: 那有很多家长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蹦啥，烦死了，蹦啥磨鞋飞鞋，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煮饭的妈妈问说，说宝贝为什么这么蹦啊？孩子说妈妈我要跳到月亮上去。
1: 嗯，
0: 那好，那我们再脑补一下，很多家长会说什么？说啊，你个就你这样还能蹦月亮上去，对吧？胡思乱想吗？怎么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妈妈说好呀，别忘了回家吃晚饭。
1: 哎，很诙谐哈。
0: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尾是这样，他说1969年、
1: 嗯，
0: 人类第一个登上月球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回到地球，
1: 嗯，
0: 对着镜头说，妈妈现在我要回家吃晚饭了。
1: 嗯，形成一个美好的闭环。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故事极有可能是一个被杜撰的、被编撰的一个寓言故事哈，但是这个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正向表达，给孩子助兴的一个反馈。
1: 嗯，是是，对。
0: 所以你看，当你正向反馈的他的时候，他觉得很多事情我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我甚至有个朦胧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像你说这个完美的这个闭环，你看他不仅成就了他们母子关系，成就了儿子的事业，
1: 嗯，
0: 还成为我们来阐述助兴父母的一个典范。
1: 是是，嗯，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哈，那可想而知，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这样的事情应该是举不胜举哈。很多时候都是父母的支持。
0: 哎，对对，
1: 嗯，
0: 你说这个是，这绝不是一个有技术性的偶然的表达，
1: 嗯，
0: 它应该是一个一以贯之的。家长的人格的力量，家长对孩子的态度，
1: 嗯，
0: 家庭教育的一种美好的氛围。
1: 嗯嗯，对，是应该是这样的。
0: 当然了，我们要做一个助兴的家长呢，也不是要求我们家长时时刻刻完美无缺的应对孩子，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暂时也没应对上，有的时候像刚才说我们会很忙，而且我们也不是要刻意的逢迎，也不要口是心非，
1: 嗯，
0: 不用装腔作势。 其实当我们心里有真正的对孩子的这种尊重、尊重啊，看到他的感受啊，对他有一种好奇啊，愿意和他一起分享生活，其实有这样一些东西，那我们的助兴很多时候就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也不要纠结于说糟了哪次扫兴
1: 没助兴，
0: 这孩子、孩子是不是要形成心理阴影，我们的孩子也没有那么脆弱啊，
1: 是，
0: 但是我们总体上要形成一种助兴的基调，
1: 是
0: 不用时时处处总体上还要有这样一种氛围和基调，
1: 其实根本核心就是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爱生活善于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这样的家长。
0: 对对，因为心理学上一直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比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更重要，因为一旦你是这样的人，你自然而然的就会做所谓对的事情。
1: 对，
0: 如果你不是那样的人，那你就生活给你多少教科书，说你这句话要这么应对，那句话要那么应对，你是学不过来的。从根本上我们还是努力让自己更加的热爱生活，更加的体察我们身边的亲人。其实你看生活中有一些好的婚姻关系哈，并不是因为他有多少钱呀，物质上多么的丰厚，怎么怎么样他过得幸福。如果你深入观察这个家庭的夫妻关系，他们可能都是互相呼应的非常好的一对关系，所以这一对夫妻感到幸福，而且他们同时又和孩子有很好的呼应，那这个家庭哈，不管他物质上是怎样，他在精神上，他在情感上就非常的富足和幸福。
1: 的确是这样，
0: 就是呼应，彼此有呼应。
1: 是
0: 说人哈，你让他最难受的事情不是剥夺他的吃喝拉撒哈，这种本能的东西，你只要剥夺了他和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没有呼应了嘛，那他几乎就会投降。
1: 是，在人群当中没有呼应，
0: 对，那是绝境，
1: 没有回声。
0: 对，那作为我们这么爱孩子的父母，我们怎么忍心让孩子陷入绝境呢？当然，以前我们可能是无意识的，那我们当我们有所觉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得要让孩子有好的回应，不要让他陷入绝境。
1: 好，希望我们在家庭当中营造一个这样的氛围哈，让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善于能够助兴的家长吧。
0: 最后呢，我想起一首歌哈，不过这首歌说出来之后可能会暴露我的年龄，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首歌啊，那就是多年前苏芮的一首经典爱情歌曲叫《牵手》。不过我现在在看这个歌词哈，我觉得它可能甚至不仅仅表达了爱情，它也表达了很多很美好的关系。最后有这几句歌词跟大家分享作为收尾啊，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梦着你的梦，所以悲伤着你的悲伤，幸福着你的幸福。希望我们都做这样助兴的父母，跟孩子一起享有真正的幸福。
1: 好，本期节目就到这儿，咱们下期节目见。
0: 好，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4: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7: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板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

0: 系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六针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华怡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松书院。祝英台呢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可惜啊，她生得比较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末年。为了读书，他女扮男装进了书院，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梁山伯。彼此相爱的他们生前没有办法在一起，死后呢，两个人变成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双宿双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啊，最早被记录在南朝的金缕子的一本书当中，但原文呢至今已经不可考了，后来被编改成各种的版本，甚至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故事始于祝英台的女扮男装。中国古代啊，最有名的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一个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另一个就是祝英台了。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都被限制在家里，从文从武都是男生的事情，但有才华的女性一样会光彩夺目啊。祝英台就是如此。传说中呢，她出生在绍兴的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中，聪明好学，自幼和兄弟在一起读书，成绩呢非常的好，所以家里才会同意她女扮男装出去求学。那么离上虞最近的不同在于地点各有不同，但是呢，他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差不多，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了蝴蝶。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就源于这个故事了。那么至于他们一同在万松书院求学，就是杭州版的本地的独家的地点了。因为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好多地方都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他们那里读书的。事实上啊，这个故事最早是在南唐时期就开始流传了，而万松书院则是在1498年的明朝时候建立起来的。祝英台怎么也不可能往后穿越1000多年来到明朝读书吧。哎，这就很蹊跷了。那么梁祝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和万松书院发生关系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渔了。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

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这个版本当中，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就发生在凤凰山古道当中。那么万松书院啊，正是坐落在凤凰山的南麓万松岭上，立于1651年。旅居杭州的时候啊，因为王阳明曾为之撰写书院记而小有名气的万松书院已经在战乱当中被毁，学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但凤凰山路的松涛依旧，山路依旧，所以李渔呢就把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若有其事的放在了早已成为废墟的万松书院。他大概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年，当时的杭州巡抚范成谟就下令重建书院，并且呢很快再一次迎来了辉煌。光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来了5次万松书院，可见其声名之盛啊。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离西湖并不远，却算在深山当中。时光倒流到南宋年间，这里啊算是皇城根下，下了山就是闹市，上了山则是一片幽静，绝对是读书的好地方。万松书院这里呢，以前有个报恩寺，建于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苏东坡都曾是报恩寺的常客。据说万松岭这个名字就取自白居易的万株松树前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离万松岭不远的凤凰山脚下，更是整个杭州最具烟火气的老街区，沿山路拾级而上，说不定也能体会到梁祝当中十八相送时缠绵的心意的。所以啊，咱去杭州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的万松书院感受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是怎么读书的。这里有图书馆，有宿舍，有教室。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呢，万松书院可是几百年前的名校了。梁祝的故事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也让所有故事里的读书人都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说来有意思，杭州人是真的相信万松书院里有过这么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以至于现在的万松书院还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的场所。可能大家都觉得在这里相到的亲会自带一点书卷气和浪漫气息吧。

好的，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们如约相约。午后闲暇的时光，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咱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盈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比亚迪。日前比亚迪第二代海豹07官图发布，新车呢传承了海豹08的最新设计语言，搭载了激光雷达，提供插混和纯电两种动力，定位为中大型车。在外观方面来看呢，第二代海豹07采用海洋美学2.0的设计体系，设计语言和海豹08基本保持一致，配备有波浪形分体式大灯组，前脸采用封闭式格栅，造型简洁，车顶配备激光雷达，预计将会采用天神之眼 B 驾驶辅助系统。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长高分别为5080、1960、1495，轴距为2960毫米。新车的车长、车宽、轴距相比现款均有所增加，座舱空间得到进一步拓展。车身侧面线条平直，配备全景天幕，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提供多圈轮圈，可以选择规格为18英寸或19英寸。在车尾方面呢，搭载的是贯穿式的尾灯，造型和海豹08

通源，车尾同样采用简约设计，和前脸形成了视觉上的呼应。动力上，插混版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驱动电机最大功率160千瓦，配套的是82.029千瓦时的电池包。 WTC 工况，纯电续航245公里，而纯电版车型搭载的是300千瓦的驱动电机。

们再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旗下的启静。近期呢，启静汽车新车标专利图在网络上曝光。新车呢，车标将会采用上下对称的设计，整体有点像沙漏的造型。新车标的专利申请也意味着未来该品牌的新车有望采用图案车标方案，来采取现有的品牌英文车名标识的方案，让车标看上去更具有设计感。针对于这样一个新车标呢，启静汽车申请了多项不同的专利，覆盖了品牌建设或传播当中所需要使用的各种不同变种。看来新车用上这个新车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奇境呢是广汽和华为共同推出的品牌。作为参考，目前品牌旗下有两款。接下来呢需要检查一下车辆的灯光。车灯呢就像人的眼睛一样，要时刻做好保养，尤其是自驾远游，天气和路况都不是确定的因素，因此呢一定要保证车灯的良好照明。其中呢包括前大灯、小灯、前后雾灯、转弯灯以及刹车灯。第三点呢就是油液上的检查，无论是汽车的机油、刹车油、转向助力油、冷却液还是玻璃水，都要看一看它们是否处在正常的范围当中，如果不在正常区域，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补充。同时呢还需要检查一下刹车片，如果呢您出游的地方比较远，尤其到云贵川这类的山区地区，爱车呢就会面临着崎岖的山路，这种地形可能会频繁的使用刹车系统，如果在出发前发现刹车片有问题，应当立即解决，否则在这些弯弯绕绕的山路当中出现紧急情况时候，刹车失灵真的就太吓人了，因为在路边就是万丈悬崖。在最开始检查轮胎的时候呢，就应当把刹车片一块检查一下，来观察刹车片的厚度以及完好的程度，是否有明显的倒角或者是裂痕。此外呢，刹车油管也要检查一下是否出现过漏气漏油的问题，一旦发现有情况有问题，就要引起极高的注意。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爱的情，怎么知道好与没相怎么清醒，明空销售客服理货员，我的生命是个字眼，说的没错，一杯特别 OK， 但这是个他并不特别，毕竟 Cbro 太过耀眼了，就是我穿了双新买的球鞋，你不适合说唱，长相身高穿着声音不合适，他在聚餐中对我嘲笑，随之而来有附和的朋友，想到他的后头，我双手攥紧，憋到脸红很久。

0: 坏事。上了节目，上了音乐节，朋友开始笑说我当明星。不想穿假货，花6000块演出费加价穿 Supreme。开始有没必要的场合，如果不要缺席，从火车跳到了头等舱，我以为跳过了街。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3: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纵享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5: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坝一圈。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2: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3: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3: 从家庭

0: 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2: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0: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八一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4: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家。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百》。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邀请各位来说一说今年的十一黄金周你是如何来安排计划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好，说今年的十一黄金周你是如何的来进行计划上的安排的呢？终于要迎来这个十一黄金周了啊！这十一黄金周呢，也是咱们今年年内的最后一个七天的长假。这七天假期如何来利用，如何来把握，如何去潇洒，如何去浪漫，这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因为如果要这七天假期把握不住的话，下一次你就得等到元旦了，未来就没有长假了啊，没有假期了。江湖上没有一点的规定，干炮来这撒野耶，超干部有记者。而且呢，每年的十一吧，尤其像咱们北方地区来说的话呢，气候整体还算是不错啊，天气呢稍微有点凉，但是没有凉到刺骨。当然了，如果你要说去这个内蒙古北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北部地区的话，那天气可能已经渐凉了，甚至可能都达到个位数的温度了啊。但像咱辽宁省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吉林省的大部分地区，气温还能维持在十多度、二十度上下。哎，这个气温呢，要出去游玩啥的，还比较舒适的啊。它舒适的点在哪呢？第一个，气温肯定是不那么高。另外一个呢，你穿衣服吧，你比如说中午，太阳顶在头顶上，温度稍微高一点，十五六度、二十度左右，你不会觉得太冷。如果即便你说早晚温差大，温度降下来之后呢，你披个外套，也觉得还 OK。所以说你出门，你不论说是，在城市里头闲庭信步啊，还是跟驴友们一起爬山涉水啊。这整体还算是不错啊。当然你看，像咱八一学院作为海滨城市来讲的话呢，这个十一游客也是很多的，但当然了，这个水呀多少可能会稍微有点凉，身体素质好一些的可能还会继续下海啊，但是身体偏啊，这孱弱一点的、虚弱一点的，这可能就觉得这水有点拔脚了。另外呢，因为它假期吧很长，七天，省内的话呢，你甚至可以去到两到三个城市，甚至如果有一些这种咱叫这种特种兵旅游啊，你可以玩到四五个城市以上啊。一天一个点位，一天一个点位，能玩好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七天假期啊，如果能是好好利用、好好把握的话呢，收获还会是颇丰的啊。来看一下大家吧，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如何的来计划安排。豌豆睡说，要在沙发上躺着刷蓝香如故。躺着刷蓝香如故，什么是蓝香如故？我上网搜一下啊，蓝香如故，蓝香如故电视剧啊，啊，还是古装的这种电视剧啊，而且还是属于这种小鲜肉演的这个古装电视剧啊，啊，看这里头这个明星还挺多的啊，有这个刘学义，有谭松韵、刘俊峰、李梦啊、郑和惠子、郭柯宇等等啊，原来你好这口啊。啊，愿意看电视剧，确实也是。反正有的时候吧，大家就是说，你看逢年过节啊，尤其像这种这个春节呀、十一啊这种难得的七天假期啊，出门旅游的时候呢，会感觉体验并不好，因为大家啊每年假期真的太少了啊，都是有数的，甚至呢有很多这个单位啊或者是个人呢、啊，他不放年假，或者是他不敢去请年假。这个导致什么呢？就大家只能集中在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当中，集体的扎堆出行啊。所以说你会看这高速上堵堵堵，景圈景区里头堵堵堵，到处都堵堵堵堵堵堵堵，满哪都堵堵堵啊，到处都是人丛中啊，还是人山人海啊。终于啊，在这个黑色的头发当中看到了山尖儿，是吧？体验呢就会很差啊。
而且呢，你说在国庆如果要是想外出游玩的话，还会面临这个什么问题呢？因为它是年内的最后一个黄金周，所以说啊，有很多的一些景区所在的这个城市啊，他们这些经营者呢也会想尽办法，就是他得挣钱嘛，这反正倒是能理解啊，他得挣钱。酒店涨价啊，饭店调价是吧？然后呢，你说机票也涨价啊，你说好啊，这唯独火车它没涨价，火车然后你买不着票，秒没。尤其是前两天后两天，一个出行一个返程的是吧，你基本上你想抢这火车票啊，有的朋友现在这个消费感觉比较紧吧，高铁都不舍得坐了，现在都依赖绿皮车是吧，你发现绿皮车火车你几天之前就抢不着。所以呢，旅游的出行那种体验啊，其实并不好。哎，但是你看，等到10月7号，假期一结束之后，哎，这就不一样了。机票价格腰斩再腰斩，酒店价格从以前的1000块钱直接变成100块钱，景区清单里头也没有人了，孩子们也开学了，家长们也开始上班了。到处啊，在十一黄金周的时候，一片啊这个拥拥挤挤的景象啊，变得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了，非常的清新自然啊，还给了景区一个本真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啊，尽可能的，咱说错峰出行吧，啊，利用好啊你自己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讲的话应有的权益。咱们国家也是有规定的啊，那你这个正常你上几天班，你可以休几天假，这国家它是有规定的。你不请，或者你觉得哎，你看那红哥，那你说的话，你说我们单位领导都不行，那是怎么的？他忙他的，你请你的呗。要到这年代了，对不对？你看现在零。

之后刘宇开始整顿职场了，你还在那儿啊？在那认真呢、啊？当然你工作要认真，工作要认真，但是你该有的这个假期你为啥不请？这是一个用人单位体现人性化的最好的啊，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啊，就是你有假，你让不让员工放？你别松搞那仁义道德啊，然后那哎这情怀这那的，都是人，不是生产队驴，对不对？你该休息啊，你都得休息。你休息好了，你才会有什么呢？才会有更加努力去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为啥你看这个这两年各大媒体一报啊，说你看人家这个河南新乡的这个胖东来这个超市。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轩综合广播，霸一轩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常会邀请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今年的十一黄金周你是如何来安排计划的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呢，常红继续带各位来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继续来看听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今年十一黄金周你是如何来安排计划的呢？那么在上半时段我们读了豌豆脆的留言，他说要在沙发上刷这个古装偶像剧啊，简称叫古偶剧啊，也看这个啊。没想到对吧，这个年近中年的这个油腻大叔还放这玩意儿，行啊，人各有好是吧。再来看一下臭宝贝儿，他说呢，我想要睡到自然醒。哎呀，你就想啊，自然醒这三个字对于多少的上班族，尤其是说这个中年人士来说的话啊，是一种奢望，这种奢望，每天过得都好累啊。是不是？你就是现在下班了，你回到家之后，你觉得忙碌一天，忙点啥？不到。有没有什么收获？不到。今天有什么进步？不到。反正就知道啊，跟同事是惹了一肚气。工作压力也很大，然后呢每天就是咱们基本上很少有朝九晚五的啊，都得是朝七晚五朝八晚五的啊，这样一个上班那个节奏啊，所以说真的不容易，更何况有很多的家庭都是上有老下有小啊，这个长辈也得照顾，我说孩子更得伺候是吧，所以说自然醒真的成为了奢望。小孩子说钓鱼钓鱼疯狂钓鱼，那茶壶只能提示你一句，安全安全，你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浑山市烤肠面食炸串韩式清真肠说了，说今年十一黄金周准备回家扒苞米。这家里头丰收了，准备回家务农了，帮爸妈干点活啊，力所能及的蒸点米儿。大家发没发现，你看今年大家留言呢，以前啊一到十一的时候就问，哎，这要去北京的，那要去上海的，那个去广州的。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 o'clock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4: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5: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8000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2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人生最好的旅行，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大家好，我是雨飞。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去体会古村落的静谧。走在河北井陉县的古村里，你会在不知不觉中放慢脚步，而让你流连并为之感动的是那寻常巷陌中难得一见的带着历史风尘和沧桑的古意。这浓浓的古意让你感到那曾经逝去的岁月似乎又回到了身边，内心深处会萌生出一种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的欣喜。余家石头村现在的名气很大，已经是井陉县乃至整个河北省的一个知名旅游去处。尽管地处偏僻，但如果要去，循着道路上设置的许许多多的指示牌，即便是没有向导，也能很容易地找到。

了他。今天如此张扬的局面，恐怕是余家的先人们始料未及的吧。石头村位于一个四面环山的低洼处，从远处是看不到的。当初他们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偏远荒凉隐蔽的所在，是有自己的用意的。余家石头村的创始人叫余有道，是在自己的父亲明代的名臣余谦不幸被害之后，携家人出京避难，专门来到此地的，建于明朝成化年间，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作为一个隐逸在太行山褶皱里的明清村落，这个石头村在四面环山的洼地，山峦环抱，冬日的石头村显得格外的寂静。雪还没有融化，寒风吹着光秃秃的树干，发出呜呜的嘶鸣。走进这个村子，就仿佛置身于石头的世界。石楼石阁，石房石院，石桌石凳，石磨石碾，石阶石巷，石桥石栏，处处是石，家家垒石，人人用石，到处都是石头的风景。这个石头村全村400多户，5800多间房屋，依高就低，顺势而建，规划得井井有条。东西方向的路称之为街，南北方向的道称之为巷，不能贯穿的小路就叫做胡同，名称似带有点京味儿。村里的街巷胡同是用石头铺的，楼阁桥也是用石头建的，一种浓浓的古拙韵味会随处向你袭来。走在青灰色的石头路上，石质坚硬，岁月的消磨使石头棱角圆润光亮，但这石头路光而不滑，干爽洁净，走在上面脚下会发出轻轻的而又有韵律的哒哒的声响，这声音让人心中泛起一股宁静悠远的情思。圆润的石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着悠悠的光亮，似乎在讲述着磨痕的岁月与那道不尽的人间沧桑。村子基本保存了原始风貌，石头建筑还相当完好，只有一些房舍顶部在风雨侵蚀下有些腐朽，顶部瓦件变得苏简，恰到好处地散发出了明清时代的味道。午后的山村看不到袅袅的炊烟，连村民都少见，只有我们几位不速之客在蜿蜒曲回的石巷里行走，脚下的石头发出有节律的声响，这声音空旷而又宁静，叫人想起雨巷里那丁香一样的姑娘。这种洞中有静，静处有声的感觉，在喧嚣的红尘里难以找到。寻古探幽的我们，寻觅的不就是这种意境吗？在这里，脑海中还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这首《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清白一世，才能活得踏实自在。想当年，于谦后人避难来到这里，繁衍生息，受尽困苦艰难，硬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山石上修梯田，用石头雕成石器，盖成石屋，铺成街道，直至建成庞大的石头村落，想也是为了守住这份清白吧。如今这个石头村已经有4000多人口，繁衍至今24代，村里95%以上的人都姓余。数百年来，余氏后裔们晨兴理荒秽，岁月何锄归，过着改造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日子，在娴静淡泊中耕耘收获。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继续我们本期的锦行古村落之行。余家石头村除了一般的民居建筑之外，还有八座古代建筑，清凉阁、观音阁、四合楼院、余有道窑洞、真武庙、大王庙和古戏楼等等。最神奇的当属清凉阁了，它是石头村的标志性建筑，有420多年的历史。有石碑记载，这阁建于明万历年间，是余家先人余喜春凭一人之力，历时16年独自修建而成。清凉阁为奇特的3层阁楼，形似北京前门的箭楼，明柱回廊，五脊六兽，斗拱重檐，建筑风格独特，构思奇巧，远望玲珑，近观粗犷。最神奇的是，整个阁楼都是大石块垒砌而成，特别是下层所砌之石多达1万斤重。如此高大的建筑物竟然不打根基，不添辅料，以天然石底为基础，块块巨石就地而起，从下到上完全干打垒而成。石块巨大惊人，有的长过数米，有的重达数吨，有的原封不动，粗犷奔放，独出心裁。一石即为一柱，甚至一石即为一墙。在那个年代，全凭一人之力，没有任何的工具设备，围着这里转了很多圈，只有感叹的份儿。这样的工程，就算是

现在没有大型的机械设备也是难以想象的。清凉阁现如今供奉着各路的神仙，有观音、阎王、玉皇，像是神仙开会一般。在余家石头村路上常会看到类似戏台式的建筑，问了村中的老人，得知这里的戏台竟然有六座。要知道整个余家村也不过三四百户人家，北方村中很少有这么多戏台的，这可能和于谦祖籍钱塘有关，江南多戏台也算是传统了。快过年了，这台上很快会热闹起来。村里有一个传承了百年的乡土剧团，村民们平时自编自演，逢年过节都是争相上台演出。除了剧团之外，还有众多的民间文艺组织，比如拉火、拉花、高跷、龙灯、乐队、魔术、锣鼓，一到逢年过节，全村热闹非凡。如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纷纷告别了砖瓦平房而乔迁高楼大厦，高档装潢把居室装得有点像宫殿一般。这虽然是历史的变迁，文明进步的象征，但看一看石头村，它会不由地给人一种精神的昭示，那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拓生活的精神与韧力，无论在怎样的优越中都不能遗失掉。驱车沿着307国道来到了25公里处的天长古镇石桥，这座始建于清代的石桥，西端接着天长镇东关的东大街，东端与河东村边的307国道相连，既是连接绵河两岸的重要桥梁通道，也是景行境内现存最大的古代建筑桥梁。此桥为连拱形式，全部用青石砌成，因此称大石桥。大石桥建成之后不久，便遇上了绵河两次大洪水，大石桥东端六孔桥墩被冲垮，到了1929年才将东端六孔桥墩补修完整。竣工时邀请城关一带知名士绅商议给桥命名，因当年孙中山坐火车到山西视察，曾经在当时的井陉车站停车，接见了井陉地方官员和当地的知名士绅，于是啊，大家决定将此桥命名为逸仙桥，并镌刻匾额嵌于桥孔之上。当泉村位于井陉县余家乡，明弘治年间，吴家祖宗从山西的太原阳曲县迁至井陉县的核桃园，后来在当桥村建屋安家，距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因地处两山嘴相会处，有卧牛巨石横挡山涧清泉而得名，现有210户780口人。古村落里保留着明清建的观音阁、关帝祠、御赐牌坊、四合楼院等古建筑，一街八巷，110多处古院落，因势而建，古朴典雅。走出古村落的时候，天上依然飘着零星的细雨，北望是一排排整齐的新屋，红砖、明镜玻璃、宽敞院落，回首是静谧在细雨中的青石古宅。跟余家石头村一样，当泉村村头也是一个大戏台，远远的就是这几座房子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下车进村邂逅一段远去的时光。这是一个原汁原味的太行古村落，由于紧邻大名鼎鼎的余家石头村，反而被人们冷落了。这样也好，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个闯入者，看着这些老房子，我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天亮后吃过主人做的玉米面糊糊和我们带来的豆包，我们开始转起了村子。街道高低错落，纵横交织，或用青石砌成，或用卵石铺就，两侧的房屋顺势而建，蜿蜒起伏，沿街行走犹如穿梭在石头的迷宫，走进精湛的文化艺术长廊。村中的院落以砖石四合院为主，多见于明末清初，高大宽敞，古朴典雅，精美的砖雕、木雕、石雕随处可见。
大门外的门墩、拴马石、石碾、石磨一些。

展示着古人的生活方式。至今，许多建筑物当中仍然有村民居住，鸡犬相闻，炊烟袅袅，生机盎然。标志建筑有五举大院、垂花门楼、梁氏宗祠、关帝庙、古戏台、村阁、千年古槐等。大梁江村四面环山，犹如山间盆地，因为地处晋冀交界太行山腹地，大梁江自古就远离兵连祸劫。在梁氏祖先搬迁来之前，这个村子有许多姓氏，梁氏两兄弟一个留在此繁衍生息，另一兄弟去了沟的东边的一个叫小梁江的村子。两兄弟依靠经商的原始积累，为后代留下了一座世外桃源式的石头城。村中的其他姓氏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姓梁了。梁姓氏族在此繁衍大概20多代。大梁江村以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古朴的明清古代民居，于2010年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来到秦皇古道，世界文化遗产协调官员亨利克利尔考察这里之后说，这里的古道比罗马古道至少早100年，比尺子还要深的历历车辙显示出当年这里车水马龙的繁华景象。保存完好的清逸府为研究中国古代游艺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证，著名的韩信以少胜多的背水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到秦皇古驿道，客观古驿道，探古今巨变，名古战场，感兵法玄机。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冬天天短，山里更是如此。离开曲折的石巷，走向停车场，思绪渐渐回归，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了一个姓氏的生活，不知不觉中已经旁观了历史发展的过程。无论贫富，无论恩仇，都无法复制停留，都已经碾成灰尘，百转千回，留下来的只是那呜咽如歌的旧物了。这是一片石头的天地，这是一部石头书写的家族史诗。本期梦想旅行日志河北景行之旅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中的点点滴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们明天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

0: 办事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0: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是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0: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商务部今天发布

0: 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或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长关兵说，
5: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0.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4: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5: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 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

0: 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00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林口市坝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林口市坝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低碳环保，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3: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坝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5: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

0: 为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都有
2: 了。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三月柳丝轻复散，飘来荡去送春归。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来一向西。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您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本期节目依然延续和诸葛亮先生有关的曲艺段子。昨天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空城计》，其实是借题发挥，和故事本身呢是没有太多关系。今天咱们再来听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漫谈失控斩》。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相声很有意思，
5: 哎，喜闻乐见嘛，
4: 特别逗哏儿，
5: 哎，对，滑稽。
4: 一般的人呢全喜欢听啊，
5: 是是是，
4: 可是我对相声嘛就是不怎么爱听。
5: 哦，您不爱好？
4: 对，
5: 您好什么呢？
4: 我爱好京剧。
5: 哎呀，京剧。
4: 对，
5: 和京剧的功夫可大了。
4: 当然了。
5: 哦，您是好唱啊？
4: 我好听。
5: 好听啊？那废话，谁不爱听啊？
4: 哎，爱听可分怎么听啊。
5: 怎么听啊？
4: 我是拿耳朵听。
5: 是啊，使鼻子那叫闻，
4: 也没有文戏的，
5: 还是的。
4: 我除去用耳朵听以外，还用眼睛瞧，
5: 这不废话吗？谁听戏不瞧啊？
4: 瞧什么呀？
5: 瞧热闹啊！瞧什么？
4: 哦，就是为了瞧热闹
5: 啊。
4: 那要为瞧热闹的话，那你就绿牌电车道来一趟吧，在六七点钟时候，那比什么戏不热闹？
5: 那不行啊，它热闹是热闹，它没味儿啊。主要还得味儿好。
4: 哦，讲究味儿好。
5: 哎，对了，
4: 您来趟全聚德。
5: 哦，烤鸭子味儿。你这没事抬杠啊。
4: 什么味儿啊？我们听戏啊，不能单纯讲究什么味儿好，或者是看热闹。
5: 嗯，
4: 那就错。我们必须要体会它的剧情。
5: 嗯，
4: 它的教育意义。每一出戏里头全有一个完整的故事，明确的主题。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们现代剧目，
5: 嗯，
4: 传统剧目也是一样。
5: 那么您可以举一个例子吗？
4: 咱就拿失控斩来说吧。
5: 失控斩，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4: 对呀，
5: 啊，这出戏我可会。
4: 我听过吗？
5: 小马谡失家亭，令人阔恨。
4: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唱。
5: 您听，真有点谭富英的味儿。
4: 您这还谭富英呢？
5: 哎，这出戏我跟您说，我唱的好着了。
4: 哦，您会？
5: 哎，不单会呀，这出戏打前到后，犄角旮旯，我完全都清楚。
4: 哦，全清楚。
5: 哎，对了，
4: 那我可得问问您。
5: 那你问不短呢。
4: 您说说这出戏的内容。
5: 内容？
4: 嗯，
5: 内容不是马谡失街亭，后来这个诸葛亮没辙，摆了空城计，司马懿没敢进去，但到后来斩马谡，不就这个内容吗？
4: 嗨，不是，我说您这出戏说明什么？
5: 说明就是说这出戏啊，是一大段唱功戏。
4: 嗨，我问您这个故事，
5: 故事就是这个守街亭啊，我想绝不该派马谡去。
4: 哦，派你去。
5: 哎，不是派我干嘛去啊？
4: 我再问您点事吧。
5: 啊，
4: 这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呢？
5: 为什么不敢进空城啊？这不是这个诸葛亮不唱了一大段吗？
4: 不是，我问您呐，这个司马懿他为什么不敢进空城？
5: 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这个诸葛亮啊唱了一大段二六，那不是把司马懿就给吓跑了吗？
4: 哦，诸葛亮唱段二六就把司马懿吓跑了。
5: 哎，对对对，
4: 那么要再加上那段三演呢，司马懿就得投降了。
5: 但，哎，可说呢？
4: 什么叫可说呀？
5: 对，这点我闹不清楚了。那么你说呢？
4: 我说呀，
5: 啊，
4: 这出戏里边有科学。
5: 怎么还有科学？
4: 嗯，
5: 是物理是化学？
4: 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是哲学。
5: 哲学？
4: 对，
5: 没听说过。

0: 我听了这么些年的空城计，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是啊，你没注意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哲学道理，具体到空城计这出戏里边，也说明诸葛亮、司马懿、马谡这些个大政治家、军事家在两军对战当中表现的哲学思想。谁能够分析研究客观规律，正确对待困难，冷热结合，谁就能胜利。谁要主观片面，不分析实际情况，有热没冷，谁就会失败。
0: 这是空城计吗？
1: 是啊。
0: 哎，您说的还有点意思。哎，这么办，您可以细给分析分析吗？
1: 可以呀。首先我们分析剧中这几个主要人物。咱就拿马谡说吧。
0: 马谡怎么样？
1: 嗨，这个人缺点很多。
0: 谁呀？
1: 马谡。
0: 马谡缺点很多。
1: 嗯，
0: 这个我否认。
1: 怎么？
0: 我想这马谡这个缺点呢，可是也分谁唱。
1: 是，
0: 你想当初这侯锡瑞老先生唱啊，我听着是完整无缺，那是真好。
1: 嗨，我说的不是演员，哪一位演员唱都好，我说的是马谡本人。
0: 哦，你说的是马谡那个人呢？
1: 对了，
0: 那谁知道什么脾气？
1: 是的，你没研究吗？马谡这个人呢，虽然有一定的军事才能，可是他骄傲自满，不实事求是，不服从领导，爱表现自己，一脑子名利思想，外带着教条主义。
0: 是啊。
1: 嗯，
0: 嚯，哎，这说马谡这人得停职反省啊。
1: 停职反省以后，那处分比这不厉害吗？
0: 哎，对。那么诸葛亮呢？
1: 诸葛亮这个人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善于分析矛盾，利用矛盾。不过用马谡手接停这一点犯了点官僚主义。
0: 哦，诸葛亮也有官僚主义
1: 啊。
0: 哎，那么司马懿这个人呢？
1: 哎，司马懿能耐可不小啊。
0: 哦，
1: 可就是有点保守主义，经验主义。
0: 嗯，这个空城计里都有吗？
1: 有啊，就拿头一场说吧。
0: 头一场胜仗啊。
1: 哎，对呀、啊，诸葛亮往当中一坐，前面是满营将官，这时候他对敌人的活动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
0: 谁分析的？
1: 诸葛亮啊。
0: 怎么分析的呢？
1: 他是这么说的。
0: 您想一想。
1: 哪位将军远临一哨人马，镇守街亭，当仗秦岭。
0: 对，还是原词我懂。
1: 是啊，
0: 这阵不是马谡请的令吗？
1: 是啊，可是我认为诸葛亮应该把他拦住，不应该叫他去。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啊？
1: 当初刘备在博地城临死的时候，把马谡的人事档案全移交给诸葛亮。
0: 哦，这马谡也有档案？
1: 哎，有啊，档案上写着马谡这个人是言过其实，终无大用。
0: 这两句话是怎么意思呢？
1: 那意思就是说呀，这个马谡他爱说大话，理论与实际不结合，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千万别派他去。
0: 那不对呀、啊、那诸葛亮既然知道，那为什么还要派他去呢？
1: 那要不怎么说这官僚主义耽误事呢？
0: 嗯，
1: 诸葛亮不单没拦他，还用话来激他。
0: 怎么激他？
1: 将军降那司马，虽然年迈，勇兵日深，你不可轻视。
0: 这句是怎么意思？
1: 告诉他，司马懿比你可有能耐，你不要有轻敌思想。
0: 这诸葛亮也是小瞧人。
1: 怎么呢？
0: 司马懿有能耐
1: 啊，
0: 马谡能耐也不小。
1: 您说说马谡他有什么能耐？
0: 那马谡跟诸葛亮不说过吗？
1: 说什么来着？
0: 俺马谡随丞相持兵多年，攻无不取，转无不胜，何况那小小的街亭？
1: 街亭虽小，干系甚重。
0: 倘有疏虞，愿按军令施行。
1: 金无戏言，
0: 愿立军状，
1: 当场立来。
0: 隆咚锵啊，隆咚锵啊，鸡咚个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锵。
1: 你这干嘛抽风呢？啊，
0: 你才抽风了。
1: 你这干嘛呢？
0: 这不立军令状的吗？
1: 哦，您这立军状
0: 啊？
1: 您这军状是什么内容呢？
0: 这个军状。

0: 要是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街亭啊，只要一失手，我把脑袋输给你了。
1: 嚯！
0: 哎，对了，
1: 等一等，我问问您啊，街亭你去过吗？
0: 没有。
1: 街亭的山势地形您调查过吗？
0: 没有。
1: 司马懿有多少军队您了解了没有？
0: 没有。
1: 你到街亭的战斗计划准备好了没有？
0: 没有。
1: 没有。哦，全没有啊。
0: 啊，
1: 既没调查研究，又没客观分析，你根据什么能守得住街亭呢？
0: 我，
1: 你又根据什么把脑袋切下来呢？
0: 我，
1: 你脑袋有富裕？
0: 没有，就是一个。
1: 你究竟根据什么堵脑袋呢？
0: 我呀，
1: 啊不，咱这不是研究马谡吗？
0: 是你跟我瞪眼干嘛呀？
1: 就说马谡这个人呢，他是有热没冷。先立军状，后失三城，他错就错在这儿。
0: 哦，可这马谡也多余去。
1: 怎么？
0: 你都不去，你干嘛去？选这个能干嘛呀？
1: 啊？哦，依你说不去？
0: 哎，不应当去。
1: 满营将官无人应声，马谡也不请令。那守街亭，究竟应该派谁去呢？
0: 那就派我去吧。
1: 你干嘛去？
0: 还是的。
1: 不是，咱这不是分析问题吗？
0: 嗯，
1: 问题呀、不在去不去。
0: 哦，
1: 全知道司马懿厉害，街亭难守，都不敢去了。那诸葛亮怎么办呢？那就打着白旗找司马懿投降去吧。
0: 你瞧，这话全让你一人说了，那么倒是去好是不去好？
1: 去，当然是应该去。
0: 嗯，
1: 有热情，不怕困难，这是对。可是我们克服困难，不但要有信心，还得要有办法，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来办事。
0: 哦，你这一说我这才明白，合着马谡这个人嘛，是有勇无谋。
1: 对，不单是有勇无谋啊，还不服从领导，还有严重的自由主义，
0: 表现出来了。
1: 表现出来了。
0: 在哪点儿？
1: 那不诸葛亮跟他个别谈话，他不听吗？
0: 这里怎么进这名词？怎么还个别谈话呀？
1: 啊，有啊，
0: 多的个别谈话。
1: 诸葛亮调兵遣将完毕，把马谡又找回来了，进行个别谈话嘛。
0: 诸葛亮跟他都说什么来着？
1: 今逢大敌，非比寻常，我有一言，将军听得了。
0: 哦，这叫马谡听着。
1: 对呀、
0: 他说什么呢？诸葛亮，
1: 两国交锋，
0: 东杆一杆龙
1: 龙虎斗，
0: 东个龙杆一杆龙杆龙，当啷当当里杆龙当里杆龙的咚啷，咱俩对抽风怎么着？
1: 啊，
0: 您怎么也唱上了？
1: 不是这点唱，这不就是个别谈话吗？
0: 什么内容啊？
1: 内容啊，
0: 你说得了，别唱。
1: 诸葛亮嘱咐他
0: 啊，
1: 对敌作战可不简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纪律要严明，可别犯自由主义。
0: 这空城计里有这词儿吗？
1: 有啊，那不是这几句西皮原版就说明这个吗？
0: 哦，这几句词儿嘛，唱的就是这个。
1: 哎，对了，
0: 那我得问问您呢。
1: 可以啊，
0: 这个头一句是两国交锋，龙虎斗，这怎么讲？
1: 这就是对敌作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0: 各为其主，统貔貅，
1: 那就是个人有个人的任务，都是为了自己的胜利。
0: 管带三军要宽厚，
1: 上下的关系要搞好团结，多注意战士生活，
0: 赏罚分明，莫要自由。
1: 这就是说，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千万别犯自由主义。
0: 嘿，这几句是这么讲啊？
1: 可是诸葛亮掰开揉碎跟马谡这么一说呀、马谡全当耳旁风了，一句也没听进去。
0: 哎呀，这个马谡可太不虚心了。
1: 可不是嘛，到了街亭跟郎平布置工作的时候，还是犯主观，肯教条，闹名利，不团结，
0: 又来了。
1: 马谡跟郎平在山顶上这么一站，一观察地形，那不是马谡就说了吗？
0: 马谡说什么？
1: 王将军，你看街亭形势，俯山带水，只有东西冲腰， 若在山亭扎营，少时则病。

0: 到来，从上打下，何愁敌兵不败？
1: 对对对对，
2: 马谡说的有道理。
1: 哦，
2: 上打下不费蜡。
0: 哦，
2: 他太对了，
0: 我马谡说的有道理，
2: 有道理，有道理。
0: 可是这时候王平也说了，
2: 王平说什么来着？
0: 我看此山孤立无援，乃绝地也。倘魏兵到来，断我济水之道，我军不战，此乱矣。
2: 对，太对了，王平说的对。孤孤零零一座山，在上边扎营，好嘛。一会儿司马懿大兵来了，这么一包围，再断了水道，那不找倒霉吗？王平说的太有道理了。
0: 您先等一等。马谡跟王平，到底他们俩谁有道理呢？
2: 我听着全有道理。
0: 他倒不得罪人啊。
2: 那么你说呢？
0: 我说呀，还是王平说的正确。
2: 哦，王平对。
0: 对，
2: 那就依着他得了。
0: 哦，你依着他呀？马谡不依着他呀？
2: 那不行啊，你得服从真理呀、啊。
0: 哦，讲究真理。
2: 哎，对了，
0: 对，你跟他谈谈去。
2: 是我哪儿找王平去？我哪儿找马谡去？
0: 就是，不是现在的事儿。
2: 还是啊。
0: 紧接着，马谡又搬出教条来了。
2: 他又说什么来着？
0: 你可知兵师有云：直至死地而后生。
2: 对。对，孙子兵法里有这么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
0: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2: 这句话就说实在不行了，玩命。
0: 喂，哦，净等玩命啊。
2: 哎，
0: 哎呀，那不行啊。要说王平啊，这地方不坏。
2: 哦，
0: 王平一看马谡这个人太主观了。
2: 嗯嗯嗯，
0: 别跟他陪吧。结果拨了一半人马在山下另外一个地方扎营了。
2: 哦，自顾自了。
0: 在他临走的时候啊，这马谡舔着脸还说呢。
2: 马谡又说什么了？
0: 时辰之后，你不要抢某家的头功。
2: 我将不干。
0: 蹦登仓。
2: 怎么了？你护食啊？怎么了？
0: 我那不是小马谡呢。
2: 哦，这怎么意思？
0: 怎么意思？这点就说明马谡这个人呢，名利思想深呢。
2: 嗯嗯，
0: 马谡说呀，你走可是走，不跟我在一块儿。如果要这仗打胜了，如果要有功劳的话，得了奖金一子儿才没你的。
2: 哦，不分给王平。
0: 对了，您说这地方马谡这名利思想多严重？
2: 这马谡是净惦着钱呢。
0: 还幸亏王平啊，倚靠领导汇报及时。
2: 嗯嗯，
0: 画了一张街亭地图交给军邮站，连夜送给诸葛亮。
2: 那也晚了。
0: 可不是嘛，等诸葛亮看见地图啊，那街亭已经丢了。
2: 你看看，我说晚了不是？其实那阵啊，打电报就对了。
0: 对了，那时候有电报局吗？
2: 是啊，那阵有军邮站吗？
0: 哦，这儿等着我呢。
2: 是是，
0: 这时候诸葛亮看地图这么一功夫
2: 啊，
0: 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了？
0: 司马懿大军呢，就他这个急行军呢，
2: 嗯，
0: 先头的部队
2: 啊，
0: 已经到了西城。
2: 多快
0: 呀！这阵儿西城竟是写个文官呢。
2: 哦，
0: 武将全都派遣在外，
2: 没什么人了，
0: 情况十分紧张。
2: 嗯嗯，
0: 这地方也就是诸葛亮。
2: 哎，
0: 要是你呀、
2: 啊，
0: 嘿，非脑充血不可。
2: 你呀、啊，你也太小瞧我了。
0: 怎么？
2: 我也得不了脑充血。
0: 哦，
2: 是是，我要在那西城里住着，我更有主意。
0: 有什么主意呢？
2: 啊，司马懿只要一来，我领着俩秦童出去，当当当，我跟他撞羊头。
0: 撞羊头？
2: 哎，
0: 你把脑袋撞裂了也不管事
2: 啊。那实在不行我跑啊。
0: 跑
2: 啊，
0: 跑没多远照样给你逮回来。
2: 你叫那怎么办呢？不行我就坠楼了。
0: 这叫什么军事家呀、啊、净惦记死啊。
2: 那么诸葛亮呢？
0: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可真有办法
2: 啊，
0: 根据当时的情况来了个空城计，就解决问题了。
2: 空城计可好。
0: 哦，
2: 我本闹是
0: 您等一等。
2: 别
0: 你怎么又唱
2: 我龙杆龙杆一杆龙杆龙、
0: 哎、这回还带弦来的啊。
2: 您听这点像严居鹏啊。
0: 也还严居鹏呢，
2: 真像死鬼。
0: 像话吗？啊，不是你怎么死白赖老唱？
2: 不是唱，我就说呀，空城计这出戏好。
0: 嗨。

0: 空城计好，不是说明这点唱好，
1: 哦，
0: 是说明诸葛亮在哲学上来讲，他能够分析矛盾，利用矛盾，化不利情况为有利情况。他利用了在司马懿印象当中的自己一生用兵谨慎这个概念，又利用了司马懿狡猾多疑的这个缺点，用空城计嘛，是符合客观规律的。
1: 嗯，
0: 也就说明如果不周密的分析，冷静的思考，绝想不出来这个办法。
1: 哦，依你这说嘛，只要有冷那就算行了。
0: 净冷也不行啊。
1: 是啊，
0: 分析了半天，嗯，挺对，结果没热不敢去干，那等司马懿来了，诸葛亮那照样当俘虏呀。
1: 嗯，
0: 到那时候那就不是冷了，
1: 那什么呢？
0: 那就凉了。
1: 凉了咱再热热呀。
0: 什么热热？
1: 哦，凉了。
0: 要说诸葛亮这地方啊，不但有冷，而且有热，冷热结合，敢想敢干。
1: 嗯，
0: 一个人领着俩前童就上了前线，
1: 这没听说过。他多的上过前线呢，他上的城楼。
0: 是啊，那时候的城楼不就是前沿阵地吗？
1: 哦，就如同前线一个样。
0: 对了，
1: 嗯，
0: 诸葛亮谈笑自若，抚琴饮酒，等司马懿大兵到这儿一看，就不敢进去了，
1: 多心了。
0: 这地方，司马懿不但保守，认识事物一成不变，而且也犯了经验主义。
1: 嗯，这都是失败的原因。
0: 他认定了诸葛亮一生不会弄线，你就不分析分析吗？
1: 怎么分析啊？
0: 诸葛亮一共有多少兵将？在街亭消灭了多少？在别墅驻扎的还有多少？你跟他这么一算细账，准能估计出来西城是空的。
1: 哎，
0: 赶快进去把诸葛亮的枪给缴获了，那不就胜利了吗？
1: 对呀，你说司马懿那阵儿请你当参谋可就好了。
0: 他请我来的。
1: 是啊。
0: 我不去呀。
1: 那为什么不去啊？
0: 咱跟诸葛亮全怪不错的。
1: 哦，
0: 这全哪儿的事啊？
1: 怎么这里还有私人感情啊？
0: 废话，他找我当参谋干嘛？
1: 嘿
0: 啊，这阵儿诸葛亮其实对他很坦白。
1: 哦，还坦白了
0: 啊。那不是唱那段二六，城里头有什么没什么全告诉他了吗？
1: 哦，都跟司马懿说来的。
0: 我只有亲同人两国，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就来来来，请

0: 好，对，这就是诸葛亮啊，叫司马懿进去。
1: 对了，要真进来，真进来就麻烦了。
0: 哎，
1: 他要一进来，诸葛亮那还不被擒呢？
0: 对，准当了俘虏了。
1: 可是这时候诸葛亮越坦白，司马懿越不敢进去，
0: 嗯，胆儿越小，
1: 他越多疑，
0: 嗯，
1: 结果窝窝囊囊，大兵倒退40里，
0: 吃亏喽。
1: 等他想过滋味又回来了，
0: 哼，
1: 倒霉了。
0: 怎么
1: 碰见赵云了？
0: 哎，
1: 赵子龙给来个迎头痛击，
0: 该该，
1: 对，结果呢没办法，草草收兵。
0: 哎呀，完了，师傅，诸葛亮没事了。
1: 诸葛亮没事儿。
0: 哎，这是诸葛亮好像没事了。
1: 好嘛，哪能没事儿？他错用了马谡，失守街亭，他受处分了。
0: 受处分了
1: 啊？
0: 空城计里哪有这个呀？
1: 空城计里是没有，那三国演义里有啊。
0: 受到什么处分呢？
1: 诸葛亮降为右将军，行丞相之职。
0: 这叫什么处分呢？
1: 这个
0: 啊，
1: 这叫降职使用，大概原薪还照发。
0: 嗯，还好，反正诸葛亮还不少赚。
1: 其实诸葛亮不在乎这俩钱儿。
0: 怎么呢？
1: 诸葛亮的人多大方
0: 啊。
1: 那赵云得胜回来，诸葛亮赠给他绸缎百匹，黄金千两。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哎呀，多少钱呢？
1: 嗨，您别瞧钱多
0: 啊，
1: 这要是马谡得胜回来，照发一份
0: 也得得一千两黄金。
1: 那可不，这回马谡惨了。
0: 怎么惨了？
1: 把街亭失了，不但没得着奖金，把脑袋也混没了。
0: 对呀，后来斩马谡嘛。
1: 是啊，可在斩马谡的时候，那马谡是痛哭啊。
0: 那当然他得哭啊。
1: 怎么？
0: 他脑袋丢了。
1: 嗨，马谡哭的不是脑袋。
0: 那么他哭的什么呢？
1: 是奖金没了。
2: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相声《漫谈失控斩》，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下面的时间给您换一个形式，咱们来听一段快板书，这是梁厚民先生带来的《武松大殿》，咱们来共同收听。

0: 梁山的好汉英雄多，表一表武松武二哥。那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这一日天色已经晚，两个借差董平薛霸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走了一天该住店了。武松说好。正说着，有个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武松上前一拱手，尊声樵夫老大伯，此处可有招商店，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
1: 哦，你们三位要住店呐？看越过这个大岭十字坡，十字坡倒有32家招商店，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呀，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他家开店是一个恶老婆，叫母夜叉孙二娘啊，她的丈夫外号净接罗。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夜樵夫担柴扬长去。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我说二哥呀，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啊，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呀？
0: 不，我路见不平就要管，岂能留这杀人窝。
1: 哎，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
0: 是啊，
1: 跟这二哥一块死了也值得呀。
0: 说着话他们背起鹿套朝前走，路过了一道干沙河。武松说，你们哥俩放下大鹿套，捡点石头里边搁。
1: 哎，二哥，常言说远路无青在呀，您捡些个石头担子干什么呀？
0: 这个娘们开黑店，图财害命，作恶多，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他一见咱们这个大入套可是准得乐得了不得。再者说半夜三更交了手，这可是没有伴的好家伙呀。
1: 哎，对，
0: 这个董平捡呢，薛霸搓他们稀里哗啦的紧忙活，不大伙捡了半入套，不够千斤也有800多。武松一指这个大入套，你们哥俩谁扛着？
1: 董平说我来啊。
0: 呵，他搬了两搬没搬动。薛霸说一边去，瞧我呀，快别。
1: 哎哎，呵，
0: 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二哥呀，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武松说好，你们不成有二哥。说罢单膀一较劲儿，抓起来就往肩上搁，迈开了大步朝前走，躺了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怎么那么快呢？说书的嘴快，唱戏的腿快。说书的话一碰嘴边，唱戏的腿一绕弯，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那是多快呀、啊，
1: 众儿郎兵发云南去呀、啊、这
0: 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在舞台上一转圈，这隆咚锵，这隆咚锵，这隆咚隆咚锵，
1: 为何不行兵至云南？
0: 这就到了，多快、啊。

0: 说书的嘴快，噌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且不说武松找黑店，咱们单提二娘夜叉婆，他站在了门口正招客，黑乖乖的小嘴真会说哟，南来的客北来的客，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头来住住，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我这打扫的干净又利落，纸糊的那个天棚菜和雪座，这个新做的新鞋新被窝，粉刷的排墙找不着个缝，那个臭臭个没处去找窝呀。您进门先有迎风酒，出店再敬菜一桌，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丢了什么咱们赔什么。您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斗罗，有钱没钱您就自管住，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孙二娘这里的正卖嘴，嗨，来了好汉武二哥。这位店家嫂，你们这里若是张家店，我们住下才适合。
1: 哟，老客啊，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快请到里边来歇着。
0: 武松想，这个娘们开黑店，我得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店家嫂，我这里有一个大褥套，有许多东西里边搁，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褥套，我就在你这个店里头来住着，你要是接不住我这大褥套，我赶早就往别处挪。
1: 哟，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
0: 武松说，来，我这个褥套你接着。双手一举大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
1: 孙二娘一看，哟，乖孩子，想试试奶奶我的活儿。
0: 嘿，他上身使了个关门锁，一斜身来了个凤凰大斜坡，这个褥套足有千斤重啊，一回手架在了嘎子窝，
1: 漂亮漂亮的朝里走，嘴里还扶着的直嘚吧。哟，我当这个褥套有多重啊，感觉鼓鼓囊囊没什么
0: 啊。这董平薛霸一咧嘴，他愣说褥套里边没什么。哎呦，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今儿晚上准得下汤锅呀，那还用说吗？
2: 说话间他们来到了上房内，孙二娘忙把这个褥套一旁搁，笑嘻嘻的开言道，三位老客全都饿了，我捡盘包子先吃着。
0: 武松忙说，好好好。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伸手就把那包子摸一连气吃了七八个。二武松只闻着一股恶味熏脑壳，忙问贤弟，这包子里是什么馅啊？这个董平说，哎，二哥，我管过吃了，还没尝过呢。好，武松他拿起个包子掰两半，见里边露出了一块人指甲。店家嫂，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
1: 哟，老客啊，这馅子本是牛羊肉，葱花酱油佐料多，
0: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
1: 哟，老客你可别胡说，我看看。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哟，不是指甲是什么？哎呦，老客啊，昨天我们这里逢庙会，吃包子的人呐、啊、特别多，这牛羊肉馅不够用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秋风送爽，梨果飘香。眼下，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梨示范园迎来黄金梨丰收季。35亩梨园里，黄金梨圆润饱满，挂满枝头，工人们抢抓农时，收获秋日里的甜蜜。
1: 走进梨示范园，成片梨树郁郁葱葱，金黄的果实压弯枝条，工人们提着果篮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入库，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管理。据梨园工作人员介绍，梨园安装了防鸟网，减少飞鸟啄食，产量能够提高20%，预计今年产量达2万斤。
2: 那么如果没有防鸟网的情况下，我们的喜鹊能够对我们果实能造成20%的损失。一亩地如果有5到6千斤左右的产量，它能够损失1千斤左右。那么我们整个铺设防鸟网以后，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果实的商品性，提高我们的果园的经济效益。
1: 防鸟网保产量，科学管理提品质。这里的黄金梨采用棚架栽培模式，枝条在架面上均匀铺开，通风透光，光合作用更充实，为果实生长打下好基础。每年10月下旬摘果后，果园将微生物菌肥、磷钾复合肥、氨基酸叶面水溶肥等健康绿色的有机肥混合使用，促进果树根系吸收养分，保证树体健壮，有效增强抗寒。同时通过改良土壤、科学调控水肥、优化通风透光等措施，黄金梨的品质和商品性稳步提高。
2: 通过综合绿色管理技术，我们的黄金梨果面更干净，果形更端正，色泽更艳丽。我们的内在品质固形无能达到16%，我们的口感呢更香甜、更细脆，汁水更多。
0: 9月27日，以“十年同行，碧海长青”为主题的第10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营口站”在我区海岸沿线开展，以青年志愿者、亲子家庭、爱心市民为主体的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活动，助力滨海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3: 活动现场，27支志愿服务队分工协作，针对沙滩表层、礁石缝隙、滨海步道死角等易积存垃圾区域开展集中清理，重点捡拾塑料废弃物、废弃渔具、泡沫杂物、食品包装物等各类海岸垃圾，并统一分类收纳、规范处置。参与活动的志愿者表示，净滩行动不仅是一次环境卫生整治，更是一场生动的生态文明实践，未来也会持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带动更多人加入海洋生态保护队伍。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是全国50余个沿海城市同步联动的大型海洋生态公益项目。历经10年深耕，该活动已从单一的垃圾清理行动迭代为集净滩整治、垃圾分类科普、海洋生态宣传、志愿理念传播于一体的多元化公益项目。多年来，我区也持续推行净滩加科普模式，在清理海岸环境的同时，面向市民游客普及海洋污染危害、垃圾分类及海岸保护知识，让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活动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公益力量，搭建起全民守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实践平台。未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海岸净滩、海洋科普、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久久为功，守护蓝色海岸线。
0: 落实科学教育，培育创新幼苗，李德小学立足立德树人，依托喜言乐见育人体系，把课堂学习、社团实践、校外研学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动手操作，近距离感受科学，提升创新实践能力。
3: 课后延时服务时段，李德小学航模社团正在开展实操训练，同学们调试遥控纸飞机、水火箭、无人机、足球等项目同步进行。
4: 看到自己坐的飞机飞起来之后，有一种更喜欢上了大胆创新的那种感觉，更喜欢。

0: 喜欢放手去飞的那种感觉。
1: 探究实践路上，失败也是重要课堂。学生盛浩洋在建模实验里不断试错，总结经验。
0: 就比如这次失败原因就是那个阻燃块塞的不对，然后导致降落伞烧掉了。然后等下次就会是调整这个阻燃块，或者是把阻燃块换种材料，然后争取降落伞不烧，然后还能也能成功开伞。
2: 如果是上升的话，注意要上升抬起啊，符合我们空气动力向上，对吧？向上抬起。而我们那个
3: 让学生动手做实验，亲手制作航模，在操作中发现问题，尝试的解决问题，不只学书本上的知识，更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探索精神，让学生们爱上科学，敢于创新。
1: 除社团实操课程外，学校打造的 AI 探知场成了学生课间探索新知的新阵地。
0: AI 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虽然有时候能出错，但是也是很好用的。
4: 嗯，那平时你都怎么用呢？
0: 一般是问什么问题啊，或者是摘抄一下作文啊，阅读什么的。
1: 据了解，里德小学搭建四维协同科学课程体系，开设14个科技社团，建成15个校内科学实践功能室。学校联动高校、气象部门、行业协会，共建5个校外实践基地，形成课堂积趣广探、社团技能深耕、研学实景研究、项目实践力创的阶梯式培养路径。学校组建跨学科教研团队，聘请科技副校长、校外科技辅导员充实师资，采用证据化表现性评价，持续记录学生科学探究成长过程。多年持续探索，收获不少成果。全校共有141名学生在国家、省市、区级科技类赛事中获奖，特别是在第9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等赛事中斩获了金牌、一等奖。学校先后获评首批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全国航空特色学校等称号。科学教育创新成果亮相第7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
5: 我校下一步将立足现有科教育人优势，持续优化跨学科科学课程，丰富校内外实践平台，深耕阶梯式科创培养模式。同时，我们会持续建强科教师资队伍，打磨特色育人品牌，以赛促学，以研促长，全面激发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实践能力，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深耕做实高品质科学教育，助力学生科创素养全面成长。
1: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食品生产和餐饮单位的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及食品安全员共300余人开展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专题培训。培训聚焦食品安全法及主体责任监督管理相关规定，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网络餐饮监管企业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参训企业现场签署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培训还聘任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平台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借助外卖骑手走店送餐的一线优势，拓宽食品安全问题发现渠道。培训重在督促企业绷紧食品安全防线，推动监管关口前移，线上线下同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
6: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

兴业乐土，宜居家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4: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5: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也没了。

0: 这小孩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了。
1: 哎，晶晶特别想，
2: 是不是
3: 态度不是好？
4: 引诱他，就该曝光了。
2: 晶晶怎么不务正
3: 业？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呀？
5: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风波。
3: 差点冤枉。
2: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我市晴朗相伴，预计一场降雨即将造访。那么预计29日白天到前半夜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4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29日的中午到傍晚前后。那同时呢还有大风，阵风可达7到8级。大风降雨过后，气温也将会有所下降。一起来看一下具体。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各位丽人对哪些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我们一起努力经营好这片属于女性自己的空间。人的一生每一天都在相遇和离别，世间的每一次相遇都是重逢也是离别，擦肩而过的过客匆匆，重逢依旧陌生，再见已是初始。人烟如海，却也最为寂寥不过，不如选择一份从容，我自清欢，宠辱不惊。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心灵花园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友浅月若寒写的一篇文章，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又是一段寂寥时光，秋日黄昏，日光柔媚慵懒地洒下最后一片清辉，依旧是一个人隐匿在自己的一片净土中，放飞被现实禁锢已久的思绪，喜欢徜徉在文字里，享受春华秋月的风光无限。一如此刻的自由时光，也只有将自身放置于这样的时刻，才会踏实地感觉到这片光阴属于自己，岁月静好，我心安然。一个人，一首歌，一片天空，一帘幽梦，原来寂寞也是如此令人心动。于无声处独自散发着悠悠芬芳，此时无声胜有声。一个人的时候难免孤独，却不知从何时起，内心悄然绽放出一朵新莲，每片花瓣平平仄仄刻满了对你的眷恋，填满了我空白的脑海，时时芳香四溢。想你一如这朵罂粟，饮下爱的毒药，在梦里告诉自己，爱在心里，心在路上。时常只身立于人潮人海中，无处安放的寂寞没来由地侵袭着我一片周遭。现实总有许多你我无法把握的无奈，相逢相念相知，路过每一段旅程的美丽风景，从此将你放在心上，与自己一份安心。原来爱如此美丽，那是一种忧伤之美。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这么近那么远，于是只能将思念放飞，天涯海角肆意飘散。无论你是否感同身受，我的心始终在这里，不曾远离，默默相爱，寂静喜欢。我们的故事并不算美丽，却如此难以忘记。忘记一个人需要多久？也许一阵子，也许一辈子，这一生都无法忘记，从此刻下了一道痕迹，时而想起不得安宁了。经常在看到一句爱一个人并不一定要拥有时，独自黯然，心隐隐作痛。如此情深为何缘浅？是我们的故事过于美丽，亦或梦幻，亦或遥不可及？如果可以，许我一段老时光，我独坐在绿荫环绕的轩窗下，品一杯清明，闲观千帆过尽，淡看人去楼空，不去问梦里天堂，不再叹世事无常，将这份情悄然沉淀。

归于平静，如水流般流淌不息。如果可以，我只想做一株一世的梅花，守着寂寞的年华，在老去的渡口和某个归人一起静看日落烟霞。或许是年少无知的痴狂爱上了无休止的地老天荒，然而渐渐懂得海誓山盟只是虚妄，你若不在，我何处寻觅没有你的地久天长。我一直在等，等一个人将我小心收藏，免我忧伤，免我彷徨，给我最为踏实的肩膀。只是在遇见你的那时起，不禁怀疑这段携手走过的青春是遗憾还是荒唐。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你，对的时间遇上错误的你，总免不了心伤。遇见你是劫是缘，都是命中注定。相识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怀念。如若无缘相见，我愿用一生来怀念和你一起走过的时光。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爱恨离别，相遇擦肩。人的一生究竟要经历多少生死离别？也许一刻都不能罢休。未来的因果应变，任谁都无法预测，无法把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随着年岁的增长，便再也不会轻言若我离去，后会无期的决绝。每每看到这句话，依然不敢触碰。经历过太多离合悲欢之后，才终于懂得了珍惜。那些走进生命里的过客，我依然用心珍惜。因了某种情愫的一份念，一份暖，倾诉，且行且珍惜。来往皆是客，聚散总随缘。狭路相逢不问因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奔走，会突然发觉那些说好了携手天涯的人，竟早已经分道扬镳了。这世上岂有真正不被更改的诺言？纵使山和水天与地之间，也会有相看两厌心生疲倦的一天。所以淡然心性，各安天命，如此就真的简单了。如若可以放下执念，便可以寂静安然。只是始终不能如意，舍不得，放不下，过去现在未来，留一份美好放在回忆里，留一份安然留给未来。我所能做的就是活在当下，珍惜眼前人。我相信时间总有一天能够将彼此的生命妥善安放，归属于最适合自己的人生。怀一份感念之心，但看岁月如花，便可坦然悠然。每一刻我都在诚实面对自己的心，爱了恨了，即使曾经痴恋成伤，亦不会抱怨。缘分是一种神奇的情感，不属于你的始终不是你的，而我亦不会勉强。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我一直相信缘分，你爱或不爱，我依旧不悔一场为你执着的风花雪月。你念或不念，我始终将我最安好的心留给你，莫失莫忘。在我最美的年华里遇见你，将我最深的心寄予你，倾覆我半世流年。如若君能寄取，我心如仪，守一座城等你来会。遇见别问是劫是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提起作家毕淑敏，她是很多读者心目中的传奇女性。她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参过军，当过内科医生，后来成为知名的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作为一名资深的心理咨询师，毕淑敏认为，现代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竞争越来越激烈，人们的心理压力也越来越大。一个人想寻求更好的发展，不但要有强壮的体魄，更需要有健康的心理。但是人们面临心理问题时，大多采用的是中国式倾诉，那就是抱怨倒苦水，避免选择行之有效的科学的心理疏导方法。而他的一本名为《温暖的荆棘》，正是毕淑敏联手翻译家朱红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治愈心灵的处方。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一起来打开这本充满着温暖与关爱的书，来自毕淑敏《温暖的荆棘》。在2017年年末推出的这本名为《温暖的荆棘》的书中，毕淑敏以他平时真切的文字与广大年轻人分享自己的人生智慧，聆听年轻人的心声和困惑，用自己丰盛的人生经验和专业知识为他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帮助年轻人正确认识自己，走出不安与迷茫，轻松自在地影响。

新的人生旅程。用作家王蒙在书的序言中说的，他希望作家中真正有医生，不仅是有成名前行医的记录。咱们这里有个毕淑敏，毕淑敏是医科大学生，内科主任，心理学硕士，心理咨询专家，但他更为人知的身份是小说家和散文家。毕淑敏将二者结合，以真实的心理咨询案例为素材，运用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经典的心理学故事。毕淑敏以细腻温柔而不失力度的笔触，讲述人生的孤独与困惑，迷茫与思考，痛楚与撕裂，沉沦与挣扎，无边的阴郁与微弱的光明，帮助读者积攒积极的能量，温暖心底冰冷的地方。书中的文字全部都是他秉持着当年执手术刀时的责任感，以治病救人为无上光荣的医生之德郑重写下的，并希望他们传达出深深爱意和浓浓暖意。毕淑敏说，自己有双大手，之前做外科手术的时候，护士总要给他准备大一号的手套，而多年写作让他的手指发炎变粗，现在变得更大了。其实不仅仅是手，在阅读毕淑敏写的心理学故事的时候，他用他的大手带我们走进了那些来访者内心幽暗的深处，看到那些或许我们也有的伤疤，看他怎样将那些伤疤包扎起来，把伤口消毒和缝合，让来访者不再流血和呻吟。毕淑敏认为，成长是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成长是痛苦的，怎样在这个高速变化的时代让自己的身心能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他说，我们从小就应该学会去追索幸福，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朱红老师和我是做了祖母和外祖母的人，我们出版这样一本书，真的是以祖母辈的爱心，希望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更多的阳光，有更多正确的选择。同时毕淑敏还表示，温暖的荆棘在翻译和排版上也是独具匠心。朱红老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他对英文的翻译力求精益求精。以往这种书的排版通常先是一篇中文，之后放一篇英文。朱红老师要求每一页中文都要有英文直接对应，这样做读者阅读起来最直观。所以更要特别感谢天地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为的是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温暖的荆棘这道本是以祖母之心做的私房菜，借助出版的力量，得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本有意义的书。对于朱红老师的翻译，毕淑敏非常欣赏。毕淑敏说，他不是刻板的翻译，而是追求一种神似的风格。我们的年轻人看不同风格的翻译，能够拓展他们的眼界，提高外语水平，因此我们在英语阅读的理解上还需要有所补充和丰富，而朱红老师就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本书的译者朱红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柳明九先生的夫人，他多年来致力于汉译英的文学翻译工作，大量译作在国外出版。他的翻译风格准确简练，又不乏幽默风趣，多次获得国内外主流媒体的好评。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朱红女士介绍，翻译毕淑敏这些心理学文章背后其实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夫妇俩认了保姆的女儿为干孙女，后来干孙女很上进，要出国留学，他就把这些文章翻译出来，一是为了干孙女儿学习外语用，二来是这些内容非常适合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晚辈。他希望这些生动而富有启发意义的故事对年轻人有所帮助。

原作者毕淑敏得知这些事非常感动，于是就决定和朱红联手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温暖的荆棘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凝结了原作者毕淑敏和翻译家朱红对年轻人的善意和爱心，可谓是用奶奶辈的温情和慈爱专为年轻人定制的心灵。

突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的是毕淑敏的一本《温暖的荆棘》。毕淑敏是第二位登上百家讲坛的作家，然而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曾是一位医生，见过太多的死亡，他深知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了解与生俱来的孤独和渺小将伴随每个人的一生。如今的他用温暖而又充满着力量的文字与读者相濡以沫。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我们先说和字，由禾苗和口两部分组成，那还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可见胃充盈了之后，就有了新的问题滋生，起码无法达至完全的心平气和。再说柔这个字，通常想起它的时候，好像虚拟一摊，没什么筋骨的模式，但细琢磨，上半部是毛，下半部是木，一只木头削成的毛，看来还是蛮有力度和进攻性的。柔是褒义，比如柔韧，以柔克刚，相柔并济，百炼刚化作绕指柔，都说明它和阳刚有着同样重要的美学和实验价值。记得早年当医生的时候，一天课上先生问道，大家想想用酒精消毒的时候什么浓度为好，学生齐声回答，当然是越高越好啊。先生说，错了，太高浓度的酒精会使细菌的外壁在极短的时候内凝固，形成一道屏障，后续的酒精就再也杀不进去了，细菌在壁垒后面依然活着。最有效的浓度是把酒精的浓度调得柔和些，润物细无声渗进去，效果才佳。于是我第一次明白了，柔和有时比风暴更有力量。柔和是一种品格与风格，它不是丧失原则，而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坚守，一种不曾剑拔弩张依旧扼守尊严的艺术。柔和是内在的原则和外在的弹性充满和谐的统一，柔和是虚怀若谷的谦逊和冷暖相宜的交流。现代人在风驰电掣的忙碌中，是多么期望自己和他人的柔和啊！不信你看看报上的征婚广告，尽是征询性格柔和的伴侣。人们希望目光是柔和的，语调是柔和的，面庞的线条是柔和的，身体的张力是柔和的。当我们轻轻念出柔和这个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缕淡蓝色的温润弥漫在唇舌之间。有人追索柔和，以为那是速度和技巧的掌握。书刊上有不少教授柔和的小窍诀，比如怎样让嗓音柔和，手势柔和。我见过一个女孩子，为了使性情显出柔和，在手心用油笔写了大大的慢字，一天描一遍，掌心总是蓝的，以致扬手时常吓人一跳，以为她练了邪门武功。因为自己规定每说一句话之前，在心中从一默数到十。她除了让人感到木讷和喜怒无常外，与柔和却不搭界。一个人

内如若不柔和，所有对外在柔和形式的模仿和操练都是沙上楼阁。看看天空和海洋吧，当它们最美丽和博大，最安宁和清洁的时候，它们是柔和的。只有成长了自己的心，才会在不经意之间收获了柔和。我们的声音柔和了，就更容易渗透到辽远的空间。我们的目光柔和了，就更轻灵地卷起心扉的窗纱。我们的面庞柔和了，就更流畅地传达温暖的诚意。我们的身体柔和了，就更准确地表明与人平等的信念。柔和是力量的内敛和高度自信的凝心。愿你一定在某一个清晨，感觉出柔和像云雾一般悄然袭身。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来自毕淑敏的一篇散文《柔和》，这是一篇说理性的散文，作者由分析字解释词说起，继而有感而发，论述柔和的种种妙处，引领我们步入哲理的殿堂。没有说教，没有任何玄虚的阐释，却分明让我们感到人生哲理的至妙。文章就这样在宁静散淡的语言中，让读者触摸到了一种思想的厚度。那么到这里，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家皇帝英明神武，不久将要横扫中原，一统天下，大将保民主，俊鸟

登高枝，你保着李存勖能有什么出息呢？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归顺我们契丹国，到时候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也不枉此生啊。高行周哈哈大笑，萧迪鲁啊，你们契丹国一群茹毛饮血的跳梁小丑之徒，也敢说一统天下，真叫我高毛可发一笑啊。我家晋王乃是大唐的皇族，奉先帝血诏要诛伐分裂大唐疆土之辈，你们这些藩邦化外之人，如若侵犯我大唐国土，我家晋王是绝不轻饶。今天你是少跟我说这些废话，哪儿走着枪吧你。高行周一颤八卦梅花亮银枪，奔着萧迪鲁是迎面就扎。萧迪鲁不慌不忙，手端着这对孤针亮银锤，等他这枪快扎到面门了，突然间把左手锤抡起来，照着枪杆啪这么一兜，右手锤呢流星赶月是往下就盖。高行周一粒枪杆嘡啷，连两把锤崩出去，一捋这大枪，枪杆子就颤了，枪缨子就圆了。大枪一画圈，枪缨子冰盘大小，枪尖子真假虚实，哗啦啦就是一圈银光，奔着萧迪鲁就过来了。萧迪鲁双锤一分，指天画地，嘡啷，左手锤正挂在枪杆上，把枪磕出去。这时候是二马一错蹬，高行周在马上一回身，唰，摔杆就是一枪，照着萧迪鲁的后腰就抽过去了。萧迪鲁赶紧悬裆换腰，一斜身和双锤往外一挂，两员将士冲杀到一处。要说萧迪鲁的能耐可不小，他能当契丹国的先锋官，不仅靠他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呀，确实也是真有能耐。想当初在鸡宝山，他跟王彦龙交过手，虽然说没打过人家吧，那也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呢。能跟王彦龙交手的人，那都得算得上头一排的猛将了。高行周是个小孩，二十出点头，萧迪鲁能把他放在眼里头吗？等到二十几个回合一过去，萧迪鲁暗竖大指，将门出虎子，果然是名不虚传呐。高行周这条枪扎挑泼豁，圈拿所带，小小的年纪能把枪法使到这种程度，那可相当的难得呀。别看这孩子年轻，可是这枪法使得十分的老道。看起来呀，我真得加点小心，如果一个不注意，今儿个非得栽在这孩子手里头不行。想到这儿呢，他可就不敢有半点的轻敌之处了。这对锤搂打唐风悠起来，舞得亚赛垂山相仿，两员将齐擦战马，四背齐摇，打了三十多个回合，分不出来输赢胜败。高行周心里暗想，萧迪鲁这对锤可不含糊啊，再打下去胜败尚未可知，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吧，我得使拿手的绝招了。心念一动，抖擞精神，把和二师伯夏鲁彦学来的绝枪使出来了。这套枪啊叫伏虎断门枪，这可是夏家门老枪手夏文东晚年所创出来的绝学呀。夏鲁奇常年在外，不在老爷子身边，没得着这套枪的传授，他都不会。夏鲁彦呢，在老爷子膝前尽孝，把这枪法给学会了。师弟高四季死在鸡宝山了，夏鲁彦看徒侄高行周可怜呐，倾囊而赠，把这枪法就传给他了。高行周聪明好学，舍得下功夫，把二师伯传的枪法刻苦练习，哪儿不懂就问，哪儿不会缠着老头继续学，功夫也下到家了。今天拿不下萧迪鲁来，他把这套枪使出来了。但见这条枪通体透寒光，上扎迎门翻不过，下扎怪蟒来穿裆，抖手一条直线，翻手万点寒芒，吞吐撒放最难防，碰上破肚开膛。
高行周一使这

0: 套枪，这个气势立马就上来了。肖迪鲁这对孤针亮银锤呀、还真有点忙活不过来了，被人家给扎的是手忙脚乱，处处受制。契丹大军那头给肖迪鲁压阵的阿骨指一看，兄弟照这么打下去可够呛啊，这边能出阵把兄弟换下来的也没有了，自己要是出去吧，身为大帅跟对方一个普通战将交手，无论输赢都有失身份，不过不出去的话吧，兄弟真要扛不住，你说这可怎么好呢？正在这时候啊，有打契丹大军的北边来了一队人马，大概有三五百人，高挑着一面大旗，当中间绣着一个斗大的萧字，旁边一行小字，北院枢密使，旗脚之下有一员大将，身高顶丈，面如银盆，两道浓眉，一双狼眼烁烁放光，高鼻梁，鹰钩鼻子，薄嘴唇，海下无须，二十出头的年纪，头上戴着亮银苍狼盔，二龙斗宝当中间镶着一颗璀璨的明珠，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身上穿亮银锁子大印连环甲，腰扎吞口兽面狮蛮带，左插弯刀，右带强弓，身背后飞带装满狼牙剑，胯下一匹大白马，脑门子这儿有一撮红毛，此马叫做千里追风一点红，鸟之钩得上环上挂着一条紫金盘龙丈八枪，就见这条枪颤一颤丈八长，天外云铁炼成枪，抖一抖寒星点点，颤一颤紫雾茫茫，要问此人名和姓，契丹无敌北院王。这位不是别人呐，正是契丹的北院大王萧思温。前文书咱们说过了，这个萧思温呐，就是盗马金枪杨家将里头萧太后的父亲，天庆梁王的老丈人。萧思温有三个闺女，都嫁给大辽国的皇族了。萧太后呢，是萧思温的三闺女。咱现在说这萧思温呢，才二十挂零，萧太后还没出生呢。现在这萧思温正是意气风发的青年呢。当时在契丹国有两个年轻人可了不得了，头一个就是萧思温，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枪，号称叫无敌将，被耶律阿保机封为北院大王。另外一个呢叫野律修哥，掌中一口龙血宝刀，也是横勇无敌啊。他这口龙血宝刀据说是大夏国金刀王赫连勃勃所用的宝刀，那是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啊。能碰他这口刀的只有金刀令公杨继业的九环金风刀，按这个书发生的时间来说，杨继业呀也还没出生呢。您要听盗马金枪杨家将前传，有段书啊叫九环破龙雀大战雁门关，南北刀王会，杨继业一刀定太平，说的就是杨继业大战野律修哥，在雁门关前大破辽军，就因为这一战呢，他那把九环金风刀才被封为九环定宋刀。还有段书叫猛七郎三夺紫金枪，萧思温这条枪呢后来传到姑爷野律贤手里了，七郎杨彦嗣从野律贤的手里头三次夺下这条盘龙紫金枪，露足了脸了。有人说我听过杨家将前传，里头根本就没有你说这两段，嘿，那您听的不是正宗的杨家将前传，开个玩笑，有没有这段啊都对，因为评书的路子不一样，各有各的说法，怎么说都没毛病，全都是编出来的，只要能把这故事圆上那就是好评书。您要愿意听呢，这部五代演义说完了咱们继续往后说，再说杨家将前传，到时候呢咱们细说这些事儿。您可千万别着急，听评书啊得有过日子的心。说几句闲话，咱们再说这两位契丹的青年高手，一个无敌，一个横勇， 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啊。而且这俩人还谁都不服谁呢，阿宝鸡可就不能让他们俩在一块待着了，在一块待时间长了那非打起来不行啊。于是就破格提拔一个封为无敌将，北院大王管理北方，一个封为横勇将，南院大王管理南方。这两个人呢，一南一北，轻易呀、啊、谁也碰不着谁，这不就没有矛盾了吗？这次刘守光求救契丹发兵啊，主要是为了救萧汉来的。北院大王萧思温那也是老萧家的人呢、啊、他自告奋勇跟着阿骨趾就来了。他以为呀、啊、阿骨趾萧迪鲁这能耐就足够对付河东的战将了。河东那边没了十三太保李存孝，其余的战将那都是土鸡瓦犬，不堪一击之辈，根本都用不着自己伸手。他上这儿来呀就是凑热闹来的。今儿个他正在涿州城北门外大营之内休息呢，只听见东城那边啊战鼓隆隆，喊杀震天，把军兵叫来这么一问，才知道河东那边啊和大元帅阿骨趾开兵建仗了。一开始他也没往心里去，吩咐探马兰奇再探再报。他在这儿呢沏上一壶水还没喝呢，探马兰奇回报说双方一战，大辽国四硕将死了俩了。萧思温这心里咯噔一下子，哎呀，李存勖手底下有能人呐、啊、这四硕将各顶各的勇猛善战，这么快就没了俩，可见这个对手不简单呐。他把探马打发走了，倒上茶水，这还没喝两杯呢，探马又回来了，启禀大王，银硕将克林赛被河东敌将所杀。萧思温腾楞就站起来了，退了下去，来人呐，给本王备马抬枪。这回他可真坐不住了，四硕将死了仨了，这些人的能耐都不次于先锋官萧迪鲁啊。萧迪鲁出去了，要是再不行，大元帅阿骨趾只能亲自出马。阿骨趾的能耐比萧迪鲁是强上一块，万一他也打败仗了呢，契丹的大军士气可就没了，这仗还怎么打呀？我呀得给阿骨趾帮帮忙去吧。您看这就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叔白兄弟跟亲兄弟那也差不多少。老萧家人替老萧家人着想，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姓萧，沾边挂弦，不能看着自己人吃亏呀。萧思温出去点了500骑兵，一溜烟就奔东城门外来了。到这儿呢正赶上萧迪鲁大战高行州，眼看着就招架不住了，阿骨趾要亲自出马。萧思温来得太巧了，他催马来到阿骨趾面前，双手一抱拳，北院枢密使参见元帅，先锋官久战不能取胜，请元帅给我一支将令，到疆场上把他换下来吧。阿骨趾挺客气，北院大王，本帅正要亲自出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有你在呀，李存勖的所有战将都是白给呀。既是你愿意出马，本帅就给你一支令箭，疆场杀敌，千万要多加留神注意。萧思温微微一笑，大元帅请放宽心吧，这小小的阵仗焉能放在马的眼中啊。说着话他拿手轻轻一拍马的前甲膀，这匹马前蹄往起抬，后腿使劲这么一蹬，嗖，如同箭打的一般是够奔阵前。与此同时抬腿摘枪，高声喊喝，先锋哥哥赶紧退了下来休息一番，把这河东的战将交给我得了。萧迪鲁一听这声音呐，就知道是萧思温到了，他就如同吃了一颗定心丸相似呀，刚才让高行周给扎的手忙脚乱，六神无主，脑袋发懵，血压上升，整个人都不太好了。萧思文这一来呀，他这儿立马就好了，这精神头啊蹭又回来了。萧迪鲁心里头暗叫一声，呵，这回我可得了救了啊。姓高的，你那会儿不是拿枪扎我吗？ 我兄弟一来呀，这就掉过个儿来了，就该着他拿枪扎你了，不把你扎成筛子呀，就算你小子命大。我们契丹国的无敌将出了马了，今儿个你呀是脚心里头长痦子，点儿太低了，碰见我们无敌将你是准死无活呀。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赵科员不言语了，心中盘算好怎样等老李回来，怎样暗中跟着他，看他在哪里住，而后怎样约会同事的们去瞧一眼。哼，不要老吴，而且先瞪他一眼，或者应说去打个茶围。邱先生是个好人，不过有点苦闷，所以对此事特别的热心，过来和小赵嘀咕，大家合伙买二斤茶叶，瞧他一眼，还弄老李一顿饭吃，你的司令啊。吴先生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张大哥，张大哥笑了一笑，没说什么。张大哥热心为朋友办事是真的，但是为朋友而得罪另一朋友不便。张大哥冬季的几吨煤是由小赵假公济私运来的，一吨可以省着三四块钱，似乎不必得罪小赵。即使得罪了小赵，除了少烧几吨便宜煤，也倒没多大的关系。可是得罪人到底是得罪人，况且便宜煤到底是便宜煤。不过不得罪小赵是一件事儿，为老李预备一切又是一件事儿。张大哥又到给老李租好的房子看了一番，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宜于住家，指着科员们说。三合房，老李住北房五间，东西屋另有人住。新房油使得出色，就是天生来的，房顶爱漏水。张大哥晓得，自从女子剪发以后，北平的新房都有漏水的天性，所以一租房的时候就先向这肉嫩的地方指了一刀，结果是减少了2块钱的房租，每月省2元，自然可以与下雨在屋里打伞的劳苦相抵。况且漏水与塌房还相距甚远，不必过虑。张大哥到屋里又看了一遍，屋里有点发面味儿，遍地是烂纸破袜子，还有2个旧油篓和4、5个美丽烟的空桶，都没有盖儿，好像几只大眼睛替房东看着房。窗户在秋天并没糊过，只把冷布的纸帘好歹的贴上，玻璃上抹着各样

样的黑道，纸棚上好几个窟窿，有一两处垂着纸片，似乎与地上的烂纸遥相呼应。张大哥心中有点不痛快，并不是要责备由这个屋里搬走的人们，而是想起自己那两处吃租的小房，人家搬家的时候也是这样破坏，租房住的人和老鼠似乎是亲戚。窗户当然要重新糊过，棚似乎不必管，墙上不少照片与对联的痕迹，四围辉煌，整整齐齐的几个方的与长的白印儿，也不必管，老李还能没些照片与对联，照原来的白印儿挂上就行。张大哥以为没有照片与对联的不能算作文明人。把这些计划好，张大哥立在当中的那一间，左右一打眼，心中立刻浮出个具体的设计。当中做客厅，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东西两间，每间一张桌，一把椅，太少点，暂时将就吧。不，客厅也来两把椅子吧。东间做书房，哦，没有书架子呀。老李是爱买书的人，哼，傻瓜，每月把书费省下，有几年的功夫能买一处小房，信不信？还得给他去弄个书架子。西间放那个衣橱，东西套间，一间卧室，一间厨房，床是有了，厨房还短着案子，还显着太简单。科员的家里是简单不得的，不过挂上些照片与对联也许稍微好些，况且堂屋还得安阳炉子。张大哥立刻看看后檐墙有出阳炉烟管子的圆孔没有，有个碟子大的圆洞，糊着张纸，四围有些烟迹，像被黑云遮住的月亮，心中平安了许多。冬天不用洋炉子不文明。计划好一切，终于觉得东西太少，可是虽然同是科员，老李究竟是乡下人，这便又差一事了。乡下人还懂得哪叫四衬，哪叫八稳，有好桌子也是让那对乡下孩子给抹个乱七八糟。好了，只需去找裱糊匠来糊窗子和打扫打扫地上，得，就是他。张大哥出来重新端详了街门一番，不错，小洋式门，上面有两个洋灰堆成的狮子，虽然不十分像狮子，可是有几分像哈巴狗呢，就算手艺不错。两狮之间有个碟子大小的八卦，狮子与八卦联合起来，力量颇足以抵得住一对门神爷。张大哥很满意，文明房必须有洋式门，门上必须有洋灰狮子，况且还有八卦。张大哥马上去找裱糊匠，熟人不用讲价钱，或者应说裱糊匠不用讲价钱，因为张大哥没等他张嘴，已把价钱定好，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糊窗户是苦买卖，可是裱糊喜棚呢，糊明衣呢，不能不拉这些生意。凡是张大哥为媒的婚事，自然张大哥也给介绍裱糊匠。不幸新娘或新郎不等白头到老便死去一位呢，张大哥少不得又给张罗糊明衣。裱糊匠是在张大哥手心里呢。说好了怎样糊窗户，张大哥就手打听金银箔现在卖多少钱一刀，和纸人的粉脸涨了价钱没有。张大哥对世事要有个底稿，用不着不要紧，备而不用切莫用而不备呀。五点多了，张大哥必须回家了，到四牌楼买了只酱鸡回家请夫人，心里想那条棉裤他大概快给做

0: 省小三筷子，请孙太太教教他，反正我上衙门他没事儿做，闲着也是闲着，叫太太闲着不近情理，老夫老妻的总得叫太太多学本事。张大哥看了看手中的荷叶包，酱鸡个子真不小，女儿也不回来，一家子吃也不至于不够啊。女儿十八了，该定亲了，出了高中入大学一点用处没有，只是费钱，还有二年毕业二十，四年大学二十四，再做二年试，大学毕业不做二年试对不起那些学费。二十六啊，二十六姑娘就别过二十五，过了二十五天好没人要，除非给续弦。赶紧选个小人儿，高中一毕业去他地，别耍玄虚。儿子是块心病。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看见一挑子鲜花，晚菊老来少翻娇，张大哥把儿子忘了，用半闭着的那只眼轻轻撩了一下。要买便宜东西，绝不能瞪着眼直扑过去，像东安市场里穿洋服拉着女朋友的那些大爷那样，总得虚虚实实撩一眼。卖花的恰巧在这一撩的功夫抓住张大哥的眼，张大哥拉线儿似的把眼光收到手中的酱鸡上走了过去。哼，儿子是块心病。老李怎么把夫人一对小孩铺盖卷尿垫子四个网篮大小七个布包两把雨伞一篓加烟的芥菜头半坛的新小米全一鼓作气运来，至今还是个谜。他好像是下了决心接家眷，所以凡是夫人舍不得的物件全搬了来。往常他买过了三件小东西就觉得有丢失一件的可能，他请了五天假，第三天上就由乡间拔了营，为是到北平之后好有一天的功夫布置一切，不必另请假。由张大哥那里把桌椅搬运了来，张大哥非到四点后不能来，所以丁二爷自告奋勇来帮忙。丁二爷的帮忙限于看孩子，丁二爷的看孩子是专门挡路碍事添麻烦，老李要往东间里放桌子，丁二爷和两个孩子恰好在最宜放桌子那块玩呢。老李抓了抓头发往西间去，丁二爷率领二位副将急忙赶到，老李找锤子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丁二爷拿着呢。忙了一天，两把伞还在院里扔着，小米撒，还不到四点钟，张大哥来了，把左眼稍微一睁，四篮的东西已大半有了地位，用手左右指了指，地上已经看不见什么，连撒出来的小米全又回了坛子，全布置好了，没有相片和对联。张大哥对老李有些失望，再看新湖的窗子被丁二爷戳了个窟窿，不怪张大哥看不起他们。老李，明天上我那儿取几张风景画片，一副对联，一个中堂，好在都没上款。老李看了看墙上，才发现了黑白分明，不大好看，糊一糊好了，他说，知道能住多少日子呀，白给人家糊，况且糊墙就得糊顶棚，你还不能四白落地，可是上边悬着块黑膏药，再说一表糊又是天翻地覆，东西都得挪动。张大哥点上了烟斗，一听又要天翻地覆，老李觉得糊墙一定是罪孽深重，只好点了点头，意思是明天去取那没上

0: 款的对联儿。张大哥走了，他走后老李才想起来了，也没让他吃饭，饭在哪儿呢？可是退一步说，茶总该沏一壶吧。看了看堂屋，方桌上一把茶壶，六个碗在个瓷盘上放着，好像专等有人来沏茶似的。谁当沏茶去？假如这是在张大哥家里，谁应当张罗客人喝茶？老李的眉头皱上了，他刚一皱眉，丁二爷也告辞，孩子们拉住丁二爷的手，不许他走。
1: 在这儿吃饭，妈会做枣窝窝。
0: 男孩说：“
1: 枣糯糯。”
0: 女孩跟着哥哥学，话还说得不大便利。老李一边往外送客，一边心里说：“大人还不如小孩子懂事呢。”继而一想，弄些客套又有什么意义呢？心中这么想，把丁二爷忘了。客人走出老远，他才想起：“丁二爷呢？”李太太不难看，脸上挺干净，有点发整，眉眼也端正，嘴不大爱闭上，呼吸带着点响声，大板牙，身子横宽，棉袍又肥了些，显着迟笨，一双前后顶着棉花的改造脚，走路只见肩膀扇动，不见身体往前挪，有时猛地倒退半步，大概是脚种设法找那些棉花呢。坐下的时候却不难看，新学会的鞠躬，腰板挺着，两手贴锤，忽然一个整劲儿往前一栽，十分的郑重，只是略带点危险性。他给丁二爷鞠了躬，给张大哥鞠了躬，心里觉得不十分自然，可是也有点高兴。张大哥说好在还不冷的时候，他答了句还没到立冬，也非常的漂亮而恰当。屋子大概的布置好了，他一手扶着椅子背儿，四下打了一眼，不错，只是太空，可是空的另有一种可喜的味道，这一切是他的，除了丈夫就属他的，没有公婆管着，小姑子看着，况且这儿是北平，北平未见得比乡下好，可是一定比乡下高。老李的眉头还皱着呢，看了他一眼，要说不会沏点茶呀，可是管住了自己，改为倒壶茶，跟他说连沏还得改成倒。
1: 我还真忘了，切切。
0: 李太太笑了，把牙全露出来。
1: 茶叶呢？
0: 这句好像是问全北平呢，声音非常的高。小声点，老李说，把这儿不是乡下，屋里说话村外都听得见，咽了回去。他似乎为抵消大嗓说话的对过，居然把茶叶找到。
1: 还忘了呢，没水。
0: 为找到茶叶，把大嗓的罪过又犯了。
2: 你小点声。
0: 老李咬着牙说，眉头皱得像座小山。他拿着茶壶在屋里转了半个圈，因脚下的棉花又发生了变化，所以没有转圆。
1: 我上街坊屋借一壶开水去。
0: 他摇头，不行，还得告诉他
2: 这儿不比乡下，不许随便用人家的东西。
1: 妈，吃饭饭。
0: 小妞子过来拉住妈妈的手，妈妈抱起孩子来，眼圈红了。在乡下，这时候孩子就该睡了，在这儿，臭北平，这个不准，那个不行，孩子到这站玩，还没吃饭。屋子是空的，没有顺山大炕，没有箱子，没有水，看哪儿都发生，找什么也不顺手。丈夫皱着眉，一百个北平也比不上乡下。
1: 爸，还不吃饭？
0: 男孩用拳头打了老李一下。老李看了看两个孩子，眉头上那座小山化了。
2: 爸，给你们买吃的去。
0: 然后把小拳头放在自己的手掌上。
2: 这儿啊方便极了，一会儿我都能买来。买。
0: 他看了太太一眼。
2: 买什么？
0: 太太没言语，脸上带他说，
2: 我知道你们的北平有什么。
1: 爸，买点烙花生，大海棠果。爸，零吃花生。
0: 小妞子说。
2: 老李笑了，要回答他们几句，没找到话，披上大衣上了街。街上东西是很多，老李可想不出买什么好。街西一个旧书摊，卖书的老人正往筐中收拾《茶花女》《老残游记》和光绪32年的头版格致讲义。老李看了看，搭讪着走开。迈了两步，又回头看看卖书的，正忙着收摊，似乎没有理会到老李的存在。老李开始注意羊肉床子旁边的芝麻酱烧饼，刚烙得，焦黄的芝麻像些吃饱的蚊子肚，颇想买几个。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打好羊铁壶的价钱，老李跟着买了两把。等他走后才敢问羊炉子的价钱，因张大哥极端的主张用羊炉子，买定了一个。一问价钱的时候，心中就决定好准买贵喽。买好之后又决定好告诉张大哥的时候少说2块钱，他还能说贵吗？心中很痛快，生平第一次买羊炉子，一辈子不准买上2回，贵点就贵点吧。说好炉子和铁管次日一早送去，然后提着水壶茫然不知到哪里去好，到底给孩子们买什么吃呢？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高行周大战萧迪鲁，眼看着就要赢了，北元大王萧思温来到疆场，换下了萧迪鲁，和高行周是马打对面。高行周把八卦梅花亮银枪在胸前一横，

对面什么人？不讲规矩，私自前来助战。萧思温哈哈大笑，小南蛮呐，你这话说的毫无道理呀，难道说本王就眼瞧着我家堂兄命丧你手不来相助，这就算符合规矩了吗？萧迪鲁与我是血脉至亲，见到亲人有难不救，岂是大丈夫所为呀？行了，你也别废话了，不是要打仗吗？我乃是契丹国北院枢密使，官职地位分毫不次于萧迪鲁，你要把我赢了，一样成名露脸。请问你姓子名谁，通名再战？萧思文这一报名啊，高行周暗自高兴啊，今儿我算抄上了，契丹国有南北两院枢密使，各自掌握重兵，位高权重，身份仅次于他们的大汗呐、我要是能把这萧思温给抓住喽，等于斩去了阿保机的左膀右背呀，对契丹这一仗就算是赢了，真是该找我姓高的露脸呐。赢了他，抓住他，都比干倒萧迪鲁露脸呐。想着此节，高行周在马上一阵子冷笑，萧思温，你给我听好了，本将军乃是白马银枪高四季之子，名叫高行周，字叫宝同啊。您别说，这真是人的名树的影。高行周一报名啊，萧思文一竖大拇指，哎呀，原来你是天下第一名枪高将军的后代，失敬啊失敬，果然是将门出虎子。本王虽未与令尊谋面，但身在草原也听说过他的威名，很小的时候我就听我师父说过他的名号，今日能与高将军的后代动手过招，十分的荣幸啊，我敬佩高将军之名，马前征战就先让你三招，来，你先进招吧。高行周听完了，上下打量萧思温，先说这家伙说话怎么这么狂啊，瞧他这模样长相，岁数比我也大不了多少，他大大咧咧的拿我当个小孩一样，还让我先出手再让我三招，嘿嘿，你这可是倒霉催的啊，让我先出手，你小子还能还手吗？心了这么想啊，他脸上一笑，萧思温，你既然如此托大本将军，可就却之不恭了，哪儿走招枪吧你。高行周阴阳一合把，一摇大枪，哗啦，这条枪犹如蛟龙出水，啪啪啪，就是盖马三枪，一扎眉心，二点喉，三砸左右两肩头。萧思温在马上微微一侧身，让过前两枪，脚踹外手蹬，马往旁边一带，这三枪全扎空了。高行周横下里大枪当棒使，唰啦就抽啊，枪短就打扮了萧思温的太阳穴。萧思温赶紧一个大低头，唰，枪杆子擦着脑瓜顶就过去了。他刚一抬头，高行周把枪撤回来，迎面就是一个白蛇吐信，秃噜一下子奔着梗嗓咽喉又来了。萧思温身子往后这么一仰，后背贴到马鞍桥上，唰，这一枪又走空了。他双脚一点蹬，这匹马往前一窜，圈马掉头，摘下紫金丈八盘龙枪，冲着高行周点点头，白马银枪高四季的儿子的确是马快枪急呀、是个使枪的好手，三枪让过也算我尽了对高将军的敬佩之心，来来来，你我撒马一战，本王要看看你的高家枪学到了什么程度。高行周丹田一提气，运到这两只臂膀上，扑噜拧枪就刺，好啊，今儿个本将军呢、就让你见识见识高家枪的厉害。他这枪呼就到了，萧思温单手持枪，拿住枪杆的当中间，抡圆了用枪杆一砸高行周这枪头，就听见嘡啷一声，兵刃相碰，火星的刺剑，高行周这枪头啊往下就是一偏，
紧跟着肖思文手里多少一松把，这枪突噜往前一送，这手啊从枪杆中间就挪到枪转上去了。这条枪当时长出半截来，哧溜就奔了敌人的梗嗓咽喉了。这手枪啊叫袖里乾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高行周那是使枪的行家里手啊，人家出手一枪就能连自己的枪给砸下去，他这下一步肯定是要往里进枪。果不其然呐，肖思文身不动绑不摇，唰枪就到了。他这招啊一点乱七八糟的动作都没有，可就节省时间了。这也就是高行周啊，换了二家别人呐，扑着一下子就交代了。高行周啊连忙一斜身，同时和大枪怀中抱月往外一挂，咯楞连紫金枪给挂出去，两人二马冲锋，双枪并举就站到了一处。只见这两条枪，银枪起处寒光闪，金枪舞动人胆寒，你来我往风雷吼，压在双龙飞在天，扎挑泼货刺，崩栏盖打缠，两匹战马走盘旋，是催阵战鼓闹喧天。这俩人这一交手啊，40个回合分不出输赢胜败，两旁边战鼓隆隆，喊杀震天，别的号角闷闷直响。李存勖、周德威、张成业这些人的心呐、都提到嗓子眼儿了。阿骨指那边呢，看的心脏病也差点没犯喽。这肖思温呐、自幼受过摸骨道人的真传，3岁习武，20岁下山学艺，17年呐、回到草原上，那真可以说是凭借着一身武艺没有对手，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给阿保机登上帝位，清除障碍，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啊。要不说怎么这么年轻他就被封为无敌将北院大王了呢？说完这肖思温，咱们再说这高行周。自打从鸡宝山把父亲和熊家四猛的棺椁运回去以后，跟着师伯夏鲁彦二次学艺，他知道要想人前显贵呀，必须得背地里受罪，心里就想了，我得利用小晋王给我这手下3年的假期好好的练枪，到时候二次出世才能够人前显贵，傲里夺尊，给老高家增光露脸。于是呢，他缠着夏鲁彦把压箱底儿的武艺都给掏出来了，学完了下苦功夫去练，练完了再去找熊霸，小哥俩拆招过招，反复的切磋，把这些招式都吃透了，全揉到老高家北霸棉丝枪里头去了。3年的时间呐、他这能耐比和杨滚去鸡宝山的时候又强了一大块。不过今天呢，他有点吃亏，刚和萧迪鲁动完手，现在呢又和无敌将萧思温交手，50个回合一过去，他可就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高行周心里话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一到长明露脸的时候就掉链子，前次在瓦桥关呢，我要是回马枪扎马中，结果我这马不争气，来了个马失前蹄，好悬没连命要喽。今儿个要战萧思温，让萧迪鲁把我这力气头给耗得差不多了，再加上萧思温这茬子太硬了，看起来呀，我今儿个又要栽跟头，这可怎么办呢？打着打着，他那虎掌铜锤在腰里头来回这么一晃荡，把他给提醒了。哎嘿，有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我何不用这虎掌铜锤赢他呢？这玩意儿不是摆设啊，这是我二师伯银枪圣手夏鲁彦的随身暗器呀、老头把这个传给我了，说到了关键的时刻这东西有用啊，今儿个说什么我也得把它利用起来呀。得嘞，就用它打萧思温吧，成与不成是在此一举呀。主意打定喽，高行周唰唰唰猛攻几枪，
跳出圈外是跛马就

不败。萧思文大喊了一声：高行舟，你这枪法未乱，没分胜负，本王岂能放你逃走啊？说着话，崔坐骑在后边是紧追不舍。高行舟马往前边跑，侧着耳朵往后听，后边这马蹄声是由远至近。他回头扭身看了一眼，这个动作呢，在别人眼里看来呀，他好像是看看敌人那离自己还有多远的距离，实际上他这动作半真半假。说是真的，他确实是看看敌人离自己还有多远的距离，够得着了呢，虎掌铜锤才能打出去。说是假的呢，他是在掩饰自己摘锤这个动作。这虎掌铜锤在腰里头系着呢，你要是直接摘锤呢，后边看得一清二楚，人家就有防备了，那个根本打不着。要不怎么说得学怎么打暗器呢？打暗器也得讲策略。您看，别管飞镖也好啊，飞刀也好，都在身上明着带着呢，这应该叫名气呀，那怎么叫暗器呢？这个名气转化为暗器的过程，你就得学习了。高行舟回头扭身，这半拉身子这么一转，摘锤的动作就给挡住了。他把虎掌铜锤抄在手里头，后面的萧思温可是一点都发现不了。锤抄在手里以后呢，多少双脚这么一扣蹬，马的速度就慢下来了，四条腿跑这的挺欢，实际上跑的不是特别快。他这速度一慢，萧思温那马多快呀，眨眼之间就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啪这一下子大枪一摆，照着高行舟的后心就扎呀。高行舟哇一踹外手蹬，左手持枪，身子一转，嗖一抖手，犀牛望月，这五爪虎掌锤是打奔萧思温的面门。书中暗表，这虎掌锤什么样子呢？您看见那个老虎那大巴掌没有？他那巴掌中间是个大肉垫，围着大肉垫呢是五个脚趾头，上边呢长着五个小肉垫。这肉垫是干嘛的呢？捕捉猎物的时候啊，能够避免发出声音，说白了就是个消声器。高行舟这锤呀，就跟这老虎那大巴掌似的，黄铜加钢打造，上秤一称啊，16斤半，2丈20长的绒绳。别看这锤分量不大，打出去一两贯一斤，砸到人身上哪一块也受不了。而且他这锤里头呢，还暗藏着5把钢钩，只要打上了，这钢钩就出来了，那头一拽这绒绳，这钩子往肉里抠啊。它这个设计原理呀，跟猫和老虎那爪子一样，不用的时候呢，这指甲收着，一抓到猎物了，这指甲就出来了。它这钩子也是一样，由于它这锤呢是黄铜打造的，太阳一晃是金光闪闪呐，也叫虎掌金锤，又叫虎掌金抓锤。银枪圣手夏鲁燕把这锤传给高行舟了。高行舟呢，今天也是头一回用，因为这暗器呀，属于暗算人和败中取胜的东西，以高行舟的能耐，平常啊也用不着。今儿个实在没辙了，他想用这个呀，给萧思温来一个金风未动禅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打上就打上了。打不上呢，拨马就回归本阵。现在高行舟这体力呀，实在已经顶不住了。他这锤嗖一下子打过来了，后边追的萧思温呢也有防备，因为老高家回马枪名声在外，谁都知道他们家这枪法占着一绝呀。他能没听说过吗？他倒没料到高行舟打暗器，竟防着高行舟使回马枪了。萧思温这精神是高度集中，奔高行舟后背扎那一枪啊，他也留着后手呢。你要不躲，我这一枪扎的就是真的，你要是躲呢，或者用回马枪，萧思温

这儿立马就能变招，还能立于不败之地，就瞧你高行周怎么着了。高行周这么一扭身，犀牛望月啪锤打出来了，一道金光是扑面而来呀。萧思温在马上多少枪往回带，腕子一翻，大枪摆动，枪尖的一画圈，找虎掌铜锤的中心点，嘡啷一下子就给顶上了。手里头一攒劲，前把一松枪杆，后把往前一递，你给我回去吧，愣把高行周这锤呀就给顶回去了。高行周借力使力，右手一揽这绒绳锤往回带，右脚一甩蹬，用脚尖往出一挑，这锤头哗啦一松绒绳，这虎掌铜锤呀一掉头，二次打奔萧思温，这回打的是前心。萧思温哈哈大笑，小南蛮呐，你真乃欺我太甚呐，把暗器都使明了，这种小把戏焉能伤得了本王啊。他把大枪一立，使了个怀中抱月汤，这一锤呀正砸在枪杆之上，把锤又给崩出去了。萧思温一涮这大枪，枪走平杆，就是一个仙人指路，高行周今天你给我就在这儿吧。高行周打虎掌锤两次失手，打不着人家，人家开始反攻了。他把锤往回一带，就套在手腕上了，双手擎枪，用尽了浑身的力气往外磕人家这条枪。两件兵刃相碰，他就觉得这手腕子一软，枪杆子往下一沉。萧思温那头呢，用力往下一按，枪尖子往里把门一送，扑哧，正给高行周左肩膀头扎上，肩膀头上的梯庭兽肉就飞了。这梯庭兽啊，就是您看那个电影电视剧武将这两个肩头上那个跟怪兽似的那个东西，张着大嘴，嘴里头叼着金环子，这个是干嘛用的呢？就是保护肩膀用的。这玩意儿一没了，这枪尖子呀直接就给肩膀头子扎上了。当时高行周这肩膀头是鲜血直流，萧思温往回一撤枪，再一颤枪杆，呼，又是一枪，是直刺高行周的前胸。这一枪要扎上，高行周就算完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嗓子：“萧思温，休伤我将，砍枪吧你！”斜刺里一条枪正磕到萧思温的枪杆上，把他这大枪啊愣给磕出去了。萧思温一带马的缰绳，什么人竟敢坏了本王的好事。他勒马停蹄，定睛观看，河东大营又来了一员将，看这个岁数啊，20左右岁，粉龙盔，粉龙甲，外罩粉龙袍，身高8尺，面如黑漆，胯下粉龙驹，掌中一条独角粉龙枪啊。这小伙子黑点，但是长得不难看，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这位谁呀？河东大营的押粮官郭威，郭文仲啊。郭威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呢？感情大元帅周德威呀早就看出来这高行周啊不是萧思文的对手。他往回一拜呢，周德威就问两旁众将，谁把高行周给换下来。郭威郭文仲上次押粮运草迟到，贻误军机了，王爷大帅未加责罚，他这心里头啊始终过意不去。这回他是抢先请令出战。周德威一点头，郭威郭文仲撒马拧枪，迎着萧思温就上来了。您看咱们说书啊，说这个高行周两扔虎掌锤，为了让大家听得明白呢，咱们说的比较细，好像时间挺长的，可是真事儿快呀。就是高行周马往回跑，疆场到禁军本军阵这么个距离，所以说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快了。郭威郭文仲马到阵前，用粉龙枪把萧思温的紫金盘龙枪给磕出去了，回头就对高行周说：“高将军，您暂且回去休息，带卯将

0: 会斗萧思温。高行周一抱拳：“行周，谢过郭将军。今日你救了高某一命，必当凝聚于心，荣当厚报。”郭威、郭文仲一笑：“哎呀，高将军您客气了，你我都是晋王麾下的战将，本应该同心协力共抗强敌，何谈报与不报呢？您先回去吧，这儿交给我了。”高行周说了一声：“郭将军，你可多加留神注意。”说完了圈马回归本军阵。周德威叫来军医大夫怎么给高行周包扎治疗，这咱就不细说了。单说疆场之上，郭威、郭文仲和萧思温互通名姓，两个人双枪并举，各显其能，杀到一处，这才要粉龙枪大战盘龙枪。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青涩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

节目当中。上了年纪，一旦遇上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没有相关的医学常识，当疾病出现症状时，往往会忽视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调查显示，每9秒钟就有一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而丧生，而且发病率在逐渐的呈年轻化的趋势。所以说，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们应该了解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信号和预防的方法。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方面的知识。

在生活当中，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信号有哪些？预防的方法又是如何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是心梗方面，如果出现了大汗和持续胸痛和后背疼，这就是急性心肌梗的发作症状。男性患者呢，持续胸痛和大汗，而女性患者容易出现放射痛、后背痛、恶心、呕吐，胸痛和大汗则相对较少。老年朋友呢，心梗发作的时候通常表现为大汗，而且胸痛不太明显。紧急处理的方式是阿司匹林。首先，嚼服300毫克的阿司匹林，缓解心梗症状最主要的药物就是阿司匹林。如果有的话呢，就要迅速的嚼服300毫克。而硝酸甘油并不是对所有的心梗都有效的。第二，就是去最近的医院进行溶栓，县医院也是可以做到的。如果发病3个小时之内到医院的话，溶栓和介入治疗在救命上是没有差异的，只要血管及时的被疏通了就可以。而溶栓即便是县医院都可以做，而且非常的便宜。此时对于病人来说，每一个心肌细胞都至关重要，如果心肌死了，去再好的医院都没有意义了。因此呢，放弃县医院而到大医院寻求救治是不明智的，时间越晚效果越差。我们再来了解脑梗的发作信号。首先是突然出现头晕，周围景物出现旋转，站立不稳，甚至是晕倒。第二，突然间感觉到一个侧面或者是肢体麻木或无力，嘴歪，流口水，肢体虚弱无力，比如说拿筷子没劲，夹不到菜，走路的时候一条腿是拖沓着走的。第三，突然间出现言语含糊或者是语言障碍，与人交谈的时候突然间出现说话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的话。第四，突然间出现一侧眼睛看不清楚东西，数分钟或者是数秒钟之后恢复，这是脑血管疾病的早期报警信号。最后呢，就是突然间出现了呛咳、吞咽困难、疲倦、嗜睡、耳鸣、行走不稳，也可能是脑血管疾病的先兆信号。紧急处理方面呢，脑梗和脑出血啊，并没有黄金的急救时间，一般是越快越好，一定要马上拨打120，在急救医生的帮助之下去送医，而不是在家属缺乏经验的情况之下自行处理，可以让病人就地平躺，将头侧向一边。第二，到医院之后立即做脑 CT， 当 CT 检查没有脑出血，脑组织尚未见异常，这个时候要迅速的做脑血管造影，这些程序是环环相扣的，非常紧密。第三，一定要看急诊，别挂门诊。在急诊，栓塞患者通过绿色通道做 CT， 迅速查明情况，可以快速的进行手术溶栓。第四，所去的医院应该是具有动脉溶栓医疗条件的诊疗机构，还要有24小时出诊的医生做动脉溶栓治疗，以保证患者在充裕的时间之内得到救治。

我们再来关注脑出血的发作信号。脑出血常在活动或者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发病，在发生脑出血的患者当中，50%是有先兆症状的。这症状就是剧烈的头痛，是脑出血最常见的症状。一旦出现剧烈头痛，患者要首先想到脑出血的可能性，应该立即采取自救措施。第二，一般有头痛和呕吐，并且迅速出现昏迷、偏瘫、大小便失禁等症状。紧急处理的方式是不要乱动，冷敷头部。脑出血的最初5分钟对于生命是至关重要的，被称为黄金5分钟。准确快速的家庭急救

减少后遗症的发生，保持通风。第三，等待急救车的时候，家属可以拿出血压计给病人来量血压。如果脑出血的患者的血压不超过180毫米汞柱，那么家人就要耐心地等待急救车。如果超过了180毫米汞柱的话，那么家属要考虑给病人吃降压药了。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冠心病的发作信号。首先，一，心绞痛。心前厥出现一种不可名状的让人难受的压榨感和憋闷感。第二，有时候呢也会表现为心悸、喉部紧缩感以及肩背部疼痛等症状。紧急处理方式，如果发现自己出现了心绞痛等症状不能缓解的时候，要含服硝酸甘油或者是速效救心丸。第二，自己或求助于旁人拨打120，切忌跑步或者是快走赶到医院，因为越着急越运动，心率加快，心脏的负荷就越重，心肌缺血就会越严重。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都是关于各种疾病的发作信号和紧急的处理方式，但是防病于未治，与其在疾病发生的时候进行急救，不如在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那么在预防方面，我们要记住些什么呢？给大家介绍十个窍门。第一，喝牛奶。经常喝牛奶能够保护脑血管，因此呢，中老年朋友必不可少的防病饮食之一就是喝牛奶。第二，吃土豆。每个星期平均吃5到6个土豆，可以使脑卒中的发病率降低60%。它的奥妙在于土豆当中富含钾元素，钾能够稳定人的情绪，避免精神紧张，保护脑血管免于破裂。香蕉、桃、杏等水果含有钾也相对较多一些。第三，多吃一些含镁的食物。镁可以有效地抵抗某种矿物质钙，防止细胞膜上的钙流入细胞当中，从而来维持脑细胞内的矿物质的平衡，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哪些食物当中含镁呢？像豆类、玉米、小麦、苹果、西红柿、海带以及多种的绿叶蔬菜都是富含镁元素的。第四，多喝绿茶。导致脑卒中的病理原因之一呢，就是体内产生了有害的活性酶，从而呢促进了一种叫做过氧化脂的物质的新物质产生。这种物质会让血管的弹性降低，供血发生障碍。有害活性酶的克星是具有抗氧化能力的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E。但是长期的服用维生素 E 会产生一定的弊端，多喝绿茶就可以有效的替代了。第五，慎用药物。不少的药物可能呢会改变血管正常的紧张度和血液的流动状况，导致药物性的脑卒中发生。人们在使用降压药、镇静药、止痛药和利尿药的时候，必须遵循医嘱。第六，锻炼右脑。人的大脑当中啊，左半脑的血管是比较发达的，右半脑的血管比较少，而且相对脆弱，因此在相同因素的刺激之下，右半脑更容易发生脑出血。所以说经常使用左手，多去听音乐，从而良性的来刺激右脑，对于预防脑出血有一定的好处。第七，醒来养神3分钟。临床发现啊，不少脑梗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清晨从睡眠当中醒来的那一刹那发生的，特别是从卧位变为坐位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危险，因此醒来之后要养神3分钟再起床，给血管充分的适应时间。第八，要平衡情绪。情绪激动，感情大起大落，容易让血压升高，内分泌紊乱，导致脑卒中，所以一颗平常心是最宝贵的。好，学习了相关知识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家居清洁是让很多中老年朋友们心烦的事情，长长的费了半天的劲还是清理不干净。你一定想不到吧，有一些小东西呀，清洁是有大妙用的。接下来的时段当中啊，我们就跟您分享一下那些令人称奇的打扫绝招。

0: 将咖啡渣晒干，装进中，将咖啡渣放进到衣服或者是鞋物，白醋。在您的橱柜、地板、浴室还有餐桌清洁之后，喷一点白醋。
1: 结合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
3: 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4: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

0: 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己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九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呢，
4: 包括球感还是不偏向于我这边吗。
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2: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8: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0: 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八十一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八十一届联大一般
1: 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
2: 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28日，星期一，农历8月18。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秋风送爽，梨果飘香。眼下辽宁省果树科学研究所梨示范园迎来黄金梨丰收季，35亩梨园里，黄金梨圆润饱满，挂满枝头，工人们抢抓农时，收获秋日里的甜蜜。
1: 走进梨示范园，成片梨树郁郁葱葱，金黄的果实压弯枝条，工人们提着果篮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箱入库，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丰收的背后离不开科学管理。据梨园工作人员介绍，梨园安装了防鸟网，减少飞鸟啄食，产量能够提高20%，预计今年产量达2万斤。
2: 那么如果没有防鸟网的情况下，我们的喜鹊啊能够对我们果实能造成20%的损失。一亩地如果有5到6千斤左右的产量，它能够损失1千斤左右。那么我们整个铺设防鸟网以后，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果实的商品性，提高我们的果园的经济效益。
1: 防鸟网保产量，科学管理提品质。这里的黄金梨采用

0: 棚架栽培模式，枝条在架面上均匀铺开，通风透光，光合作用更充实，为果实生长打下好基础。每年十月下旬摘果后，果园将微生物菌肥、磷钾复合肥、氨基酸叶面水溶肥等健康绿色的有机肥混合使用，促进果树根系吸收养分，保证树体健壮，有效增强抗寒。同时通过改良土壤、科学调控水肥、优化通风透光等措施，黄金荻的品质和商品性稳步提高。
1: 通过综合绿色管理技术，我们的黄金荻果面更干净，果形更端正，色泽更艳丽，我们的内在品质固形无能达到16%，我们的口感呢更香甜、更细脆，汁水更多。
2: 9月27日，以“十年同行，碧海长青”为主题的第十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营口站”在我区海岸沿线开展，以青年志愿者、亲子家庭、爱心市民为主体的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活动，助力滨海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升。
3: 活动现场，27支志愿服务队分工协作，针对沙滩表层、礁石缝隙、滨海步道死角等易积存垃圾区域开展集中清理，重点捡拾塑料废弃物、废弃渔具、泡沫杂物、食品包装物等各类海岸垃圾，并统一分类收纳，规范处置。参与活动的志愿者表示，净滩行动不仅是一次环境卫生整治，更是一场生动的生态文明实践，未来也会持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带动更多人加入海洋生态保护队伍。本次活动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是全国50余个沿海城市同步联动的大型海洋生态公益项目。历经10年深耕，该活动已从单一的垃圾清理行动迭代为集净滩整治、垃圾分类科普、海洋生态宣传、志愿理念传播于一体的多元化公益项目。多年来，我区也持续推行净滩加科普模式，在清理海岸环境的同时，面向市民游客普及海洋污染危害、垃圾分类及海岸保护知识，让生态保护理念融入日常，深入人心。活动进一步凝聚了社会公益力量，搭建起全民守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实践平台。未来，我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海岸净滩、海洋科普、生态环保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久久为功，守护蓝色海岸线。
2: 落实科学教育，培育创新幼苗，李德小学立足立德树人，依托喜言乐见育人体系，把课堂学习、社团实践、校外研学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动手操作，近距离感受科学，提升创新实践能力。
3: 课后延时服务时段，李德小学航模社团正在开展实操训练，同学们调试遥控纸飞机、水火箭、无人机、足球等项目同步进行。
4: 看到自己

0: 除社团实操课程外，学校打造的 AI 探知场成了学生课间探索新知的新阵地。
1: AI 能帮我们解决很多问题，虽然有时候能出错，但是也是很好用的。
2: 嗯，那平时你都怎么？
0: 五个校外实践基地，形成课堂积趣广探、社团技能深耕、研学
3: 以研促长，全面激发学生科学探究与创新实践能力，充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深耕做实高品质科学教育，助力学生科创素养全面成长。
0: 近日，区市场监管局组织食品生产和餐饮单位的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及食品安全员共300余人开展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专题培训。培训聚焦《食品安全法》及主体责任监督管理相关规定，结合典型案例，讲解网络餐饮监管、企业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督促企业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参训企业现场签署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承诺书。培训还聘任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平台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借助外卖骑手走店送餐的一线优势，拓宽食品安全问题发现渠道。培训重在督促企业绷紧食品安全防线，推动监管关口前移，线上线下同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4: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5: 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6: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4: 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6: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5: 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4: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6: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4: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7: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5: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7: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5: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7: 请不要将

0: 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全民参与防控违建，及时发现，及时举报，及时处理，打击违法建设行为，全面提升城市美好形象。
1: 礼仪体现细节，文明展现素质，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2: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丽人榜样。曾经青春浪漫的八零女，如今呢也集体步入奔四的行列，周围环境的变化、年龄的变化、身心的变化，都在左右着他们的职场生涯。巨大的生存压力让奔四女面临着职场和家庭的双重挑战，精神健康和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在经受着考验。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对工作的稳定性、可持续性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今天的职场萌方这个小单元里，我们就一起来聊一下八个最适合女性的长寿职业，当然只做参考哦。首先排在第一名的是教师。有人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职业的崇高在于不仅要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还承担着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审美教育的责任，要引导他们的内心。专家点评，和其他职业最大的不同就是教师可以享受多数职场人向往的定期寒暑假，而且呢工作环境相对单纯，相比于外企白领竞争压力也比较小，时间自由度比较大。大学教师一般都不用坐班，而且社会地位也比较高，适合长期发展，因此这个职业一向是位居最稳定职业的前三甲，对于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的女性来说，无疑是上佳之选。排在第二名的是公务员。在中国，考上公务员就等于捧上了金饭碗，准确地说，公务员是在政府机关单位供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专家点评，公务员被认为工作稳定，福利待遇好，社会地位高，相对而言竞争压力和生存压力少于商业领域，工作节奏按部就班，不用费心去追求商业利润，退休之后呢也有比较充足的医疗和社会保障。对于追求工作稳定想要多照顾家庭的女性，公务员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职业。第三是心理咨询师。心理咨询师是帮你打开心结，带你走出心理阴霾的人。这个行业在国外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而国内呢只是近十几年才引进，近几年里才有较快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类人群面临的心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对心理咨询师的需求正是日益扩大。专家点评，目前教育、医疗、社区、机关、企业、司法、团系统等各领域对心理咨询师都有比较大的需求，而且呢目前国内心理咨询师专业人才又严重紧缺，专业人才的职业前景比较广阔。从心理咨询师工作的特性来说，女性细腻、感性、善解人意的特点使她们更容易与咨询者沟通，更容易走进对方的心理，

帮助咨询者解决心理问题。第四是医生，医生素有白衣天使的美称，关爱生命，救死扶伤，既是医生的基本工作内容，更是医生背负的崇高使命。专家点评，不管是名人高官还是草根百姓，每个人总会生病，看病就诊是医疗市场上的刚性需求。如今人们对健康和养生越来越关注，对医疗服务的依赖度也在逐渐的增强。医生相对稳定，福利待遇有保障，而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伴随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医术精湛的医生发展前景更为广阔。第五是律师，手提公文包，一身黑色严肃的职业装，说话振振有词，逻辑清晰有条理。律师总是会以这样的形象浮现在人们的脑海当中，颇富威严，受人尊敬。律师一直是我国近几年来比较热门的职业之一，现在呢也备受女性的青睐。专家点评，法治社会，人们对法律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随着行业的发展，女律师的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女性在性别上有一定的优势，善良细腻，天生擅长调和，尤其是在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上有一定的优势，往往能够取得满意的结果。六是职业规划师，作为职业人的 career partner， 也就是职业生涯伙伴，像亲人那样以职业人的个人利益出发，结合专业知识和相关资源，给予职业人职业上的专业建议、判断和解决办法，这就是职业规划师，是职业人的医生，也是向导。专家点评，首先，职业规划师这个朝阳职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校普遍已经开设了职业规划课程，配备专职的职业规划师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对于女性来说啊，担任职业规划师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优秀的职业规划师既要理性又要感性，更要热心，很适合女性发展。再次，该职业挑战性虽然大，但自由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它是个越老越吃香的职业，随着从业经验的增加会更加的资深，是适合长远发展的长寿职业。七是会计师，旧社会时一手拿算盘一手挂着大串钥匙的人就被称作账房先生，如今会计师们早已经鸟枪换炮，娴熟地操作计算机，熟练运用多款财务软件，对财务工作的各流程各环节了如指掌，控制和管理项目乃至整个公司的现金流。专家点评，会计师是一个流失率很低的岗位，只要公司不倒闭，并且自身的业务水平能够通过公司的内部审核，一旦入职就不太可能离岗。这个职位是工作的时间越长，专业度越高，越受信赖。女性耐心细致的性格特点非常适合长期从事，向财务专家发展。第八是营养保健师，吃什么东西，怎么搭配饮食卡路里最低呢？吃什么东西有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呢？这些问题通通都是营养保健师所擅长的。目前这个职业在西方是十分流行，在中国因高速的经济发展导致人们工作学习压力增大，很多人在成功后却换来了一身疾病，养生与保健越发受到了关注，营养保健师未来发展空间很大。专家点评，目前营养师就业岗位主要分布在14个行业中，比如医院、社区医疗中心、机关政府食堂、私人诊所、教育和咨询领域等。无医学背景的毕业生月薪3000左右，有医学背景的5000元左右，两年后中等以上水平的营养师年薪将会达到80000元左右。而且这个行业不易受到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属于专家型自由职业，女性担任营养保健师也可以更好地照顾家人的健康，一举两得。生活复杂多变，职场风云千变万化，各位职场女性想要傲立职场，务必尽早地做好职场定位，并且及时对个人职场生涯进行规划和管理，以不变应万变，不让性别成阻碍，更不让家

品衬托类，尽情地享受家庭事业带来的沉甸甸的满足感。一首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送给大家，我们待会儿再见。

0: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啊，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上一个人，有的时候只需要一刹那，一刹那的心动，一刹那的心跳，一刹那的心疼，但有的时候也可能是一辈子的刻骨铭心。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走进情感部落格，分享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我答应你好好的活下去。有一个男孩暗恋一个女孩很久了，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好。有一天，男孩向女孩告白了，女孩也答应了，就这样他们恋爱了。过了很多年，虽然有时会吵吵架，但彼此很珍惜对方的爱，同样他们也深爱着对方。他们爱到已经离不开彼此，一旦离开心里就会感觉很不安。他们喜欢在夜里一起仰望那片星空，那时他们过得无比的幸福甜蜜有快乐。男孩喜欢叫女孩做西元，女孩喜欢叫男孩做紫辉。有一次，女孩趴在男孩身上说，你给我听好了，你这辈子都是我的，下辈子也是。男孩听完，把女孩抱在怀里笑了笑说，元，我以后一定要陪你去看大海，看日出日落，在我心目中你就是那美丽的天使，你就是我的唯一，我会一直守护着你，我们永远不会分开。女孩开心地笑了。
1: 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后安平村芦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启。